0: 交民生热线连心，您看到的、听到的、有趣的、新鲜的、感人的、烦心的、突发的、稀奇的新闻线索，都可以致电锦州新闻媒体集团新闻服务热线798-0001、798-0002，期待您的参与。
1: 共筑保密防线，公民人人有责。
2: 青春逐梦正当时，热血奋进要进程。
3: 以青春之名赴时代之约，用昂扬姿态书写华章。
2: 五四荣光，扬帆起航。
3: 锦州新闻广播致敬奋斗青春。音符跳跃，旋律流淌，聚焦热门金曲，剖析音乐魅力，让每一个音符点亮你的听觉，温暖你的时光。这里是跳动的阳光。

0: 春风慢锦城，假日复欢喜，五一相伴，乐享惬意时光。
1: 聆听广播之声，邂逅春日美好。五一长假，轻松自在，随心行。
0: 致敬每份耕耘，拥抱悠然假期。锦州新闻广播，陪你快乐过五一。

0: 的心爱。
1: 科学轮作等方式提升地力，让每一寸耕地都成为沃土良田。卫星遥感监测，常态化巡查监管，我们用科技与责任共同守护这片生命的根基。保护耕地就是保护我们的饭碗，提升地力就是投资我们的未来。珍惜土地资源，守护粮食安全，人人都是耕地守护者。
2: 可以致电锦州新闻媒体集团新闻服务热线798-0001、798-0002，期待您的参与。
3: 本栏目奖品由锦州金陵商厦健身娱乐中心提供，该中心设有比赛级乒乓球台，地交健身中心拥有全套专业设备，台球室、舞厅。
4: 话说老锦州。

你的故事值得听见，老锦州的故事也值得听见。那今天的沈清访谈特别节目话说老锦州又和大家见面了。那今天咱们说哪儿呢？今天呢，我们要走进一条贯穿锦州老城核心的街道，和平路。和平路呢没有，那今天呢，我们就在电波当中一起漫步我们熟悉的和平路，解锁那些藏在街巷里的故事。欢迎大家呢通过中波666千赫调频927兆赫来收听我们今天的节目，还有呢就是大家都很熟知的新闻广播的微信视频号啊，正在直播当中也。和平路啊，最开始不叫和平路。我最初对这条路的路名产生很深刻的印记呢，是因为它最初啊是以辽宁省来命名的，啊，它应该说是，全锦州唯一一条叫做辽宁路的市营街啊，它的前身呢叫邹荣路，那邹荣呢也是，近代非常著名的一位年轻的啊革命家，20岁的时候呢就病死于狱中。啊，应该说呢，也是在，改革革命的进程当中留下了浓墨重彩的一笔。因为要过这个马车啊，它有简易的石板，零星分布着一些小商铺，算不上特别繁华，但是呢，是锦州老城区那个时候东西向的一个重要通道。伪满时期呢，就是1943一个很重要的标志性建筑。这座始于伪满时期的大楼呢，青砖灰瓦，风格厚重，见证了那段屈辱又特殊的历史。那后来呢，在锦州攻坚战当中，这里成为国民党军的一个重色旅游景点。1948年10月的时候，咱们锦州解放了，这座饱经战火洗礼的城市迎来了新。

生，那么和平路也开展了新的篇章。啊，当时的市政府对街路名，也就是1948年10月份的时候，它依然叫辽宁路。上世纪80年代地名普查，那90年代了，为了铭记战争的创伤，期盼永久的和平，那这条街路才正式更名为和平路。所以相比起啊，一些更年纪更大一些的这个道路名称来说，和平路呢不算是太老啊，30多年的历史。但是这个名字非常好，它承载着锦州啊对美好生活的向往，也见证着我们这座城市从一片废墟翻了一些。它横跨了临河区、古塔区的核心区域，西接了士英街啊，刚才我们说了士英街的前身叫邹荣路啊，东连徐州街，它和云飞街、中央大街还有杭州街形成了一个密集的路网。它既是贯穿老城的交通要道，它也是集。那我们第一站到哪儿去呢？我们第一站呢去和平路上的豫园啊。提到豫园这个名字呢，有些年轻的朋友可能会有点陌生啊。哪个豫呀？玉石的豫吗？不是的啊，这是御驾亲征的那个豫。在老锦州人的记忆当中呢，豫园不陌生，但是很神秘。啊，早些年间呢，就没有什么人就进去溜达过。很多人以为呢，它是一个独立的园林啊，就是一个公园。其实不是的，它的前身呢是临河区延安路的5段11号，它是紧邻和平路上。这个呢是伪满时期啊满铁系统为当时员工修建的一个娱乐场所。它的功能就是住宿、宴请啊、聚会这种。建筑风格呢，融合了日式和中式的元素，啊，就是看着很朴素，但实际上呢，挺耐端详，是这样的一个建筑物。后来为什么叫豫园了呢？它是跟伪满洲国的皇帝溥仪有着密切的关联。1939年的时候，溥仪呢前往锦州巡守，那当时呢，伪满洲是按照接驾去做的准备，所以当时呢就把这个满铁后生会馆呢进行了一个布置和装修，为了凸显出对溥仪的这个尊重也好啊，重视也好啊，就在会馆的山坡东侧特意现修了一个石碑啊，碑上刻了一个当时溥仪在这个期间呢也是内外戒备森严啊，百姓不得靠近啊，这原本呢是满铁员工使用的会馆，成为了伪满政权的临时行宫，啊，可以说这就是一个荒诞的皇家闹剧。街巷的一侧啊，门口呢是伪满的士兵啊持枪站岗，然后会馆内呢，溥仪身着伪满皇帝的服饰啊，接受当地官员的朝拜。想一想呢，这是一个非常荒诞的情景，背后呢是国家的沉沦和民族的屈辱，而他呢还是在坦然地享受。抗日战争胜利之后呢，满铁后生会馆也就是这个豫园的命运也发生了转折。它见证了国民党政权在东北的苟延残喘。在1948年锦州攻坚战期间，它也是辽西地区国民党军物资，因此啊也是解放军攻占锦州的重要目标。啊，想起那首歌叫没有枪没有炮敌人给我们造啊，没有吃没有穿敌人给我们送上钱。那么在1948年成功的攻占了啊，当年的也是现在的这个豫园啊，那好处就是缴获大量的物资，为锦州解放最终胜利可以说呢也是出了很大的力啊，奠定了很好的基础啊，咱们的战士有吃有喝了，然后能够拿到当时的弹药武器。当时攻占豫园的这个战役啊，没有像铁路局大楼战斗那么激烈，但是它也是锦州攻坚战当中不可或缺的一部分。因此呢，最初的满铁后生会馆，如今的豫园，它也成为了红色战斗遗址。如果说能够，在保护的同时啊，依然能够开放啊，座椅参观呢，或者其他呢适当的用途，是很好的一个事儿。
我觉得比那种完全大铁链子一锁，大家只能从外围瞅一瞅啊，可能更有意义啊。如今呢，它也是一家酒店了，有一个小区啊，它的前身也是一所监狱，叫自新监狱啊。你说的这个永安监狱在哪儿？快告诉我啊。孟静说了，他说最喜欢听咱们老锦州的故事啊。他说那个豫园让我特意去过，因为有发小啊，孩子结婚在那里，我特意呢那天照了很多照片，觉得这是老锦州人过去没有什么机会进来的地方。宁静的夏天说了，他说我对和平路印象非常深刻啊。他说我家在这儿，你会发现跟这个区域混熟了之后，一个区啊或者一个小区域基本能够满足生活的方方面面。尤其呢是在咱们锦州一些老城区啊，非常。

的成熟，配套的医院啊、学校啊、商超啊，小到什么洗衣店呐、修鞋。周六周日没有咱们的节目啊，然后他说呢，和平路，他说我的小门是就在和平路啊。哎，那你是从事跟手机相关的吗？一会儿还要唠到你那儿去啊。好，也欢迎大家呢，如果您对和平路有什么样难忘的印象啊，您随时呢可以留言，可以在我们的微信公众号当中留言，也可以在我们视频号的评论区当中留言。它俩什么区别呢？视频号当中的这个是所有进直播间的朋友都能看见，然后如果您是在公众号里留言的话，周皇帝都比较容易记得住，中间你说谁是第47个，谁是第96个，这就很难了。就问问咱们这个末代皇帝溥仪啊，他是在1932年任伪满洲国啊，这个他一开始叫执政，32年不能叫当皇帝，32年的皇帝之后他也有了一个年号啊，我们都知道有皇帝就有年号，有些皇帝呢是频繁的更改年号。那么当时溥仪在伪满洲国的年号叫什么？好了，中心题干就是，溥仪1934年称帝之后，在伪满洲国的年号叫什么？二叫康德，一叫康泰，二叫康德。好了，等候大家的回答，我们一会儿会公布正确答案。

磊说呀，这首歌是许巍心中的歌谣啊，没错没错，好耳朵。来，我们先公布一下这题的正确答案啊。那个时候呢，溥仪1934年在伪满洲国称帝啊，年号呢叫康德啊。31年是什么呀？918事变。那918事变之后，在日本特务土肥原贤二的策划之下啊，这个溥仪秘密前往东北。啊，然后呢1932年在伪满洲国执政，那当时呢他的所谓的首都是定在了新京啊，也就是现在的日满密约。所以呢他成为日本侵略中国东北的傀儡工具。转眼呢到了1948年的8月，日本投降啊，伪满覆灭。溥仪这个时候呢是在沈阳机场想逃跑，然后当时是被苏联红军啊给俘获了。逃跑的时候呢，他还带着不少从北京故宫啊拿出来的好东西啊，也包括了《清明上河图》啊。然后那个时候还好还好啊，就逮他这个人呢，还比较明白啊，知道随身这都属于宝物啊，所以当时呢好东西。啊，但是后来呢，有一些又几经辗转，又没有留在辽博啊，包括永乐大典啊什么的，这个挺好玩。喜欢博物馆的听众朋友可以关注一下，也可以去辽博看一看。这道题答对的有《幸福像花儿一样》，磊，这些听众朋友都答对了。另外呢，像《竹影小筑》，《怨声龙》，《金樽幽月》，这也都答对了。来看看啊，竹影小筑给我留的言，他说呢，人民街西侧和平路南是大塑料厂，这也就是人民街延安路平台叫塑料港的营儿啊，是什么塑料材质做的，后来才知道呢也是沿用了旁边厂子的名字。他后来呢搬迁到了锦朝路叫彩料厂了，现在是蓬莱早市。路北是永安监狱和劳改支队，现在是永安小区啊，永安里。好的，因为如果说呢，豫园承载的是锦州在伪满洲国那段屈辱和抗争的历史，那么和平路上的大德堂啊，它就承载着锦州人300年的这种烟火坚守。在和平路沿线，也是锦州唯一一个这么大岁数的中药堂。它现在呢已经是锦州非物质文化保护遗产单位，

应该说呀，这段历史挺值得说道说道的。嗯，想问啊，有段时间距离大德堂住的还真的挺近的，好像也进去看过。当时我觉得很迷人的是那个一面墙的那个柜子啊，一个一个的小抽屉，然后都是用那个白色的签儿、黑色的毛笔字啊贴着这个药品的名字。大家有没有觉得那个好像一个宝库一样啊？戴德堂的创始人呢，他是义县的胡姓家族。最初呢，这个老胡家在小凌河西太平街啊有一个店，城内的原各种中药材、中成药啊。那后来呢，还是凭借着这个做糖衣的医术比较好，慢慢的在锦州呢扎稳了脚跟儿。我感觉好像这一时期就是以。就后期啊，这个就以大德堂为主了，另外两个呢，就像是，没有一个明确的说法，说这个，太平街的和这个元宝胡同的是不是它的分号啊？这块没有说得很明白。总而言之呢，就一句话，这个义县的胡姓家族开办了大德堂，此外呢，它还有别的啊药铺。一直到了1810年呢，你一定要有继承人啊，有靠谱的继承人。这个可以参见大家都很熟悉的一个电视剧《大宅门》，对吧？也是药铺的故事。但是呢，这个第四代的胡老大呢，因为不太聪明啊，咱们这个有啥说啥的锦州人就直接给人起个外号叫胡大傻子啊。因此呢，实际的掌家人是他的妻子胡氏。这个胡氏啊，就属于高瞻远瞩、慧眼识珠啊，知道自己呢丈夫的经营能力也就这样。她呢作为一个妇道人家，可能也有一些不便的地方，所以她在那个年代就选择了一个很好的方式，她聘请了职业经理人。啊，哪人呢？是河北卢龙烟和营人，叫薛区。这术业有专攻啊，薛静波上任之后，哎，这个经营非常好，也为大德堂以后能够做大做强奠定了基础。那后来呢，他这个经理啊，更迭了几代，从这个最初的薛静波到王崇山，到张啊，到达了鼎盛，主店已经。迁移到锦州老城东街路北，然后呢距离老城中心的鼓楼不远的地方有三间房的营业室啊，门前呢有一个十多尺高的金字招牌啊，然后还俱全啊。这个就已经很有老字号的底蕴和气派了。那那时候的大德堂和绝大多数的前店后方啊，这个经营模式是一样的，前面开店，后面呢开始这个制药啊。那时候还讲啊，掌柜很重要，掌柜呢在咱们锦州那个时候叫蓝柜头啊，蓝柜头。那么营业员也很重要，药店的营业员啊，要求有一定的这个业务文化水平，不能是半喇子先生。那如果说呢看不懂药，哎，这个有一个相声，刘宝瑞老先生的相声叫假行家啊，这么一说大家都明白了是吧？尤其呢是如果是个食品店啊，大不了可能是东西给人拿错了，缺个斤少个两。但是如果说呢药店抓错药了，那很可能会闹出人命啊。所以那时候大德堂的经营和管理都不错啊，就配药的有配药的，卖药的有卖药的。一直到了民国初年之后，因为时局动荡，那么加上当时的这个东家经营也不好啊，他就把那个东街的门市房和我们刚才提到的元宝胡同的那个药铺这两处都卖了。所以呢就后来我们印象中的大德堂好像没有分号了，就这么一家了。那么在1937年七七事变之后，日军全面侵华，
这个时候呢真的是勉强为生。其实大家可以想象啊，一个百年老字号的药房在那个动荡的时期依然是生存艰难，那么其他的啊，就靠一些小生计养家糊口的平民，那可能就是更难了，咱们得想辙。那个经理呢叫杨景谦啊，他是另谋出路，让东家呢去北平啊，也就现在的北京，说到那边可能哎呀还能想想别的辙啊，锦州这边是待不了了。那么临走之前呢，是把大说我花了这个2000银元把大德堂买下来了，他是啊想这个重振旗鼓啊，一度呢把这个大德堂改成大德堂星记啊这个名字，但是后来依然是无力回天啊。营口的公鸡酒药站啊，这个时候又改名为叫大德堂泉记啊，泉水的泉。那么1942年呢，日伪当局出台了一个物价停

止令啊，规定所有旧商品的价格一律冻结。那你如果呢还按你自己什么理科讲，那么这样一下子就给大德堂更加的雪上加霜了啊，最后呢是停业。1949年11月，国民党军队占领锦州之后，大德堂全记从老城东街迁到啊这个东关的。你到晚上的时候，你早上拿这个钱就已经不够买米了。那这时候还是那些问题啊，药也买不到，经营也很困难啊。那直到1948年10月15号，我们解放了，大德堂呢也才迎来了。那会儿大德堂还叫全记呢啊，我们还得是连着之前啊，就最后一任那个经手者啊，那时候叫啥就叫啥。52年，大德堂全记和天和堂联合成立了叫新联合药店。1956年的时候呢，这个新联合药店和二大德堂的字号，它隶属于中药公司，地址呢是正式迁到了我们现在熟悉的锦华街民权里7-31号。怎么说呢，为什么要详细的记录这段事情呢？没有任何这个做广告啊或者给他做宣传的事情，是由衷的觉得300多年他依然挺下来了，从那个小小的药铺经历各种风雨飘摇啊，然后还能保留原有的名字。你别管这个经营主体是谁啊，他现在的这个经营性质是什么，这个名号能够留下来，能庆幸啊我们现在提到这个有历史的药房啊，咱们还能唠一唠大德堂。嘉宾说呀，晴姐，那个塑料港啊，我开始也是这么理解的，对吧？我甚至脑补了那个，我还脑补出了红黄相交的那个塑料，哎，你可以把它想象成放大多少倍的一个瓶盖啊，我就想的是站在那个顶上，所以叫塑料港。果然啊，同龄人的想象力有同龄人的相似点。还有这个是轩轩说了，他说秦姐，你还记得和平路上有一个很好吃的韩餐的小店吗？哦，记得记得，那后来没有了是吧，就能吃冷面的那个地方。屏住呼吸，捏住鼻子，一口气喝下去啊，然后抹抹嘴，赶紧漱口。讲述这个过程当中，有没有人跟我一样就已经有那种要哕的感觉了？除了一些中草药茶啊，我感觉就是来吧，考大家一个跟中药相关的常识。中药当中很特别的一个概念，简单说呢，这个作用是向导和催化剂的作用。那么这个概念叫什么呢？中药里面有一个很特别的概念，简单说呢，它就是向导啊，或者它是催化剂。那来吧，我们听歌。

和平路上很重要的一个现代符号没有跟大家说呢。来，这道题的正确答案呢很简单，选一，药引子。像是磊啊，90后宝妈，熊二，金贵飘香，金尊优越，风一样的驴子啊，愿生龙，竹影小筑，光谱，星星，还有这是大海，提前退休石大爷，月儿，爱笑的大板牙，海阔天空啊，等等等等，这题都答对了。药引子啊，有的特别常见，比如说姜，大枣，葱白儿，蜂蜜水，红糖水。有一些就听着很玄啊，具体是什么原理啊，这咱不学中药的也不太懂啊，但这个起到向导和催化作用的就叫做药引子。

0: 那如果说呀，这个豫园呢是和平路的历史印记，大德堂呢是和平路的见火烟手，那么手机一条街就是和平路的时代活力。在和平路中央大街到人民街段，紧邻锦州站站前那个商圈啊，有一条曾经是民间那么叫手机一条街，官方叫什么？官方叫和平路电子信息产业商，在咱们锦州不太可能会出现这个其他的理解了，那就是那一个地方了。
1: 综合，
0: 那如果说啊，这个手机一条街的历史，我感觉也算挺长了啊，因为它已经是90年代末啊，从一些零散小国联通、中国移动啊等等这些手机运行商也集中在了那条路上啊，因此呢就导致更带动了啊周边的这个商圈发展。那时候啊，这个从大哥大啊开始到什么掌中宝啊，后来这个 BB 机啊，可鼎盛时期了啊。因为当年那会儿呢，没有那么多的网购的渠道啊，大家一说买手机就是到和平路去挑。那现在呢，途径多了，卖手机的业务好像没有那么红火，但修手机的业务依然如故啊，理了和手机相关的业务。啊，这么说应该不夸张。尤其早些年啊，手机一旦丢了，啊，去那边补号或者重新开个号什么的。其实现在想一想啊，这个那个时候啊，买手机真是很啊，爱你的爸妈再给你添点儿，然后你拽上你的好朋友，挨个手机店穿梭，对比不同的品牌，啊，不同的型号，纠结于价格和配置啊，最后下了一单。可以说呀，这个也是一个怎么说呢，一个很美好的时代印记啊，大家都是朝气蓬勃的去拥抱这个数码时代的到来。其实和平路的故事啊，远远不止于这些啊，像是清末至民国时期，和平路上还有很著名的绸缣营成衣的定制啊，当时很受欢迎。和平路东段呢，曾经有福兴楼饭庄，是始建于清末锦州最早最好的清真饭庄之一啊，据说什么酱牛肉啊、烧羊肉啊声名远扬啊。同一昌钟表行啊，可以说那会儿就是烟火满街、商贾云集啊，跟现在这个，你看现在和平路手机一条街，哎，多热闹！想一想那时候的商铺也差不多。哎呀，再读两条留言呐，看啊，就是老城区的那种韵味儿，已经是现在无法复刻的了。再看看凯乐说呀，和平路上，经常碰到的是大姨啊，手拿一沓 A4 打印纸问我说：“小伙儿要号吗？”对。嘉宾说呢，电视剧《大宅门》上映的时候，我一度以为大德堂是北京同仁堂锦州分堂。哎，你别说啊，管他叫一声锦州的同仁堂不为过啊。从历史和规模来讲呢。历史和现代的交融永远是最有魅力的一件事情，能够生活在一个有历史的城市当中也是一件很幸福的事儿。这条街呢，可以说充满了独特的魅力，不仅是一条交通要道啊，也是我们的情感家园啊。其实何尝是这么一条和平路啊，也不局限于上次给大家盘点的橘园。欢迎大家呢在收听咱们节目的时候，同时呢也给我一些建议啊，比如说大家觉得哪个地方、哪个街路、哪个区域还有特别可唠的事情啊，可以提建议给我，我来找资料，咱们一起听，一起唠。金樽幽月炫了一把啊，炫耀了一个事儿，但这个事儿我必须给他读出来。他说呢，我新换了一个手机，我儿子用奖学金给我买的。哎，这个含金量就很高了。给父母换个手机呢，本来就是挺好的一个事儿，再加上是奖学金买的，你看看这含金量。做维修生意的业主表示对今天的节目非常的亲切。 好，看看时间呢，我们今天的节目就结束了，感谢大家的收听和关注。明天上午呢，咱们是有嘉宾的啊，明天咱们要唠一唠呢一位。

0: 青春逐梦正当时，热血奋进扬帆起航。
1: 锦州新闻广播，致敬奋斗青春。

0: 北京时间11点整，胸怀祖国，放眼世界，锦州广播电视台新闻广播正在直播。增加农民收入是三农工作的中心任务。今年中央一号文件将农民增收摆在突出位置，多措并举，拓宽农民增收渠道。务农有保障，稳定粮食生产，完善价格支持，就业有门路，壮大县域产业，促进就近就业，创业有支持，发展农村电商，培育乡村业态，财产性收入有增长，深化农村改革，激活资源要素，从田间到车间，从线下到线上，从务农到创业，增收的路越走越宽，钱包鼓起来，生活美起来，笑容多起来，乡村振兴的成色更足，乡亲们的日子更甜。
1: 春风漫锦城，假日复欢喜，五一相伴，乐享惬意时光，
2: 聆听广播之声，邂逅春日美好，五一长假轻松自在，随心行，
1: 致敬每份耕耘，拥抱悠然假期，锦州新闻广播陪你快乐过五一。
3: 听众朋友，这里是锦州新闻广播，接下来欢迎您收听专题节目《中国精神》。
4: 五四风雷激荡百年，五四精神薪火相传。那么新时代的青年人究竟应该如何继承和弘扬五四精神呢？本台讲坛特别节目《中国精神五四精神》。1919年，中国大地爆发了震惊中外的五四运动，它犹如黑夜中的一声春雷，唤醒了沉睡中的人们。一大批先进的青年知识分子，广大人民群众，踏上了拯救民族危亡、捍卫民族尊严、凝聚民族力量的革命运动之路。五四运动的发生，促进了马克思主义在中国的传播，促进了马克思主义同中国工人运动的结合，同时也催生了中国共产党，为新的革命力量、革命文化、革命斗争登上历史舞台创造了条件。而五四运动高扬的精神旗帜，更成为了激励中华民族不断前行的强大动力。70多年，新中国变化日新月异，40多年改革开放，旧貌换新颜。小港破冰，深圳兴涛，海南弄潮，浦东逐浪，雄安起航。2020年疫情告急，千千万万新时代的中国青年披上战袍，逆行而上。

0: 风雨，弹指一挥间，华夏大地风雷激荡。而传承了五四精神的中国人民，始终以青春的姿态奔跑在历史的征程之上。那么为什么五四运动会被称为中国人民的一次伟大觉醒？在全面建成小康社会，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历史征程中，我们又应该如何理解五四精神的时代内涵呢？北京大学马克思主义学院副教授张慧峰做客百家讲坛，为您精彩讲述特别节目《中国精神·五四精神》。
1: 大家好，欢迎大家和我一起走进中国精神。现如今啊，在北京大学的开学典礼和毕业典礼上，都有这样一个环节，就是在场的全体师生会满怀深情地合唱一首歌，这首歌叫《燕园情》。歌词的第一句是这样写的：红楼飞雪，一时英杰，先哲曾书写，爱国进步民主科学。在这首歌里边，记录了一个地方、一群人和一种精神。这个地方、这群人和这种精神，与北大有关，也和中国近现代史上一个具有划时代意义的大事件有关。这个大事件就是五四运动。这种精神，爱国、进步、民主、科学，就是五四精神。五四运动期间的北大，并不在现在的燕园，当时北大的主校区就在歌词里边记录的红楼。北大红楼呢，于1918年落成使用，因为主体结构是用红砖红瓦构建而成，因此叫做红楼。它位于现在的北京市东城区五四大街29号，离天安门不远。北大红楼是五四运动的策源地和总指挥部，一时英杰和先哲们就是在这里聚集出发，走向天安门，拉开了五四爱国运动的序幕的。为什么会爆发五四运动呢？冰冻三尺，非一日之寒呐。最近的也得从一战结束，巴黎和会开始。1918年，在一战结束前夕，美国总统威尔逊发表了著名的14条讲演，轰动一时。他还强调，国务大小一律享同等之权利。讲演就是讲演，讲得真好，演得好。这些美丽的词藻曾经捕获了不少中国知识分子的心，尤其是当时的新青年们。陈独秀听到这个讲演之后，那几乎是拍着大腿说，威尔逊真是世界上第一个好人。北京各高校的学生更是兴奋地跑到美国大使馆前面高呼，威尔逊大总统万岁。国人为什么这么兴奋和激动呢？是因为我们经受了帝国主义列强这么多年的霸凌屈辱，终于拨云见日，又见青天了，有人站出来说公道话了。大家都期望说威青天啊，能给中国主持公道，还中国一个公理。因此公理战胜强权，几乎是当时的青年知识分子的一个口头禅了。伴随着这样的利好消息，德国战败了，一战结束了。但是公理真的战胜了吗？直到第二年1919年初，巴黎和会开始的时候，人们还沉浸在这样的幻想之中，希望通过巴黎和会能够废止北洋政府签署的卖国21条，并且收回德国侵占山东的主权。但结果怎么样呢？巴黎传来噩耗，中国外交失利。巴黎和会主张将德国在山东的权力全部转交给日本，那真是希望越大失望越大，幻想破灭了，国人清醒了，震怒了，弱国无外交啊。许德珩回忆说，北大的学生是5月2日在蔡元培校长那里得知到这个晴天霹雳的消息的。他们立即召集了一些学生代表，开了个紧急会议，想商议一下下一步的行动。当时到场的一个学生代表叫夏秀峰的，当场就咬

0: 破了手指，写了血书。大家眼里激动都要喷出火来了。5月30晚，北大无人入眠，都在准备第二天的行动。5月4日下午，北京大学联合北京各高校3000余人齐聚天安门，举行了声势浩荡的示威游行活动，唤醒民众，国王了，同胞们起来呀、啊！主张外争主权，内除国贼，拒绝在巴黎和会上签字。北大学生撕下衣襟，用血书写成的“还我青岛”，成为游行中的一面旗帜。这，就是震惊中外的五四运动。当然了，五四运动，并不仅仅指的是1919年5月4日这一天的爱国游行活动。5月4日，只是一个开端。接下来，学生罢课、商人罢市、工人罢工，持续不断，最终，曾经参与签署卖国条约的亲日派官员被罢免，中国代表拒绝在巴黎和会上签字。五四运动取得了重大胜利，这是人民的胜利啊。
1: 1919年5月4日爆发的这场运动，犹如一簇新火，迅速蔓延至全国，最终燃成一场声势浩大的爱国烈焰。五四运动实现了中国人民和中华民族自鸦片战争以来第一次全面觉醒。近代中国社会的发展由此发生历史性转折，中华民族在伟大觉醒中迈上了改变自身命运的新道路。那么，在这场运动中，都涌现出了哪些青年英杰？从他们身上，我们又能看到哪些伟大的民族情怀与民族精神呢？
0: 习近平总书记是这样评价五四运动的，他说，五四运动爆发于民族危难之际，是一场以先进青年知识分子为先锋，广大人民群众参加的彻底反帝反封建的伟大爱国革命运动，是一场传播新思想、新文化、新知识的伟大思想启蒙运动和新文化运动，以磅礴之力鼓动了中国人民和中华民族实现民族复兴的志向和信心。伟大的五四运动孕育了伟大的五四精神。五四精神的主要内容可以概括为8个大字：爱国、进步、民主、科学，其核心是爱国。接下来我们先讲爱国进步。首先是爱国，爱国是五四精神的核心，因此五四运动也被称之为五四爱国运动。面对国家和民族的生死存亡之际，一批爱国学生挺身而出，誓言国土不可断送，人民不可低头，奏响了浩气长存的爱国主义壮歌。在这批爱国青年中，有一个热血青年叫郭清光，他是海南文昌人，1917年进入北大文科预科班学习。5月4日当天，郭清光奋勇当先，和爱国学生一起上街游行，还到赵家楼搜索卖国贼，遭到了曹汝霖卫兵的殴打。当他看到反动政府对手无寸铁的爱国学生实施镇压的时候，他义愤填膺，那真是气炸连肝肺，挫碎口中牙呀，当时一口血就喷出来了。后来他被送到医院抢救，在住院期间，他时而清醒，时而昏迷。当他清醒的时候，从同学那里得知，反动当局出动了大批军警，抓捕了30多名同学的时候，他非常愤慨地说：“国家都要亡了，政府对待青年学生，还像狮子抓兔子一样，以大压小，恃强凌弱，来打击残存无几的爱国士气，这真的是太令人愤慨了。”说完之后又吐血不止，最后愤然离世，时年只有24岁，真是太令人惋惜了。郭清光是在五四爱国运动中死去的第一位爱国志士，因此也引发了大家的沉痛哀悼。5月18日，北京各大高校一共5000多人齐聚北大法科礼堂，举行了郭清光的追悼大会。在追悼大会上，

郭清光的遗像两旁写着两行字：力争青岛，死重泰山。北大学生代表许德恒在追悼会上发言说，今天我们追悼郭清光和追悼我们自己是一样的，他所没有完成的爱国遗愿要由我们来接力完成，我们要像郭清光一样丹心报国，至死方休。郭清光的一腔热血代表了当时千千万万爱国学生的赤子丹心，他们在当时的社会上就是一股奔涌的后浪，掀起了一股前所未有的爱国狂潮，唤醒了国民的民族自爱和爱国行动。爱国主义自古以来就流淌在中华民族的血脉之中，苏武牧羊、岳飞抗金、林则徐虎门销烟等等，每一个事迹都可歌可泣，感人肺腑。那么五四爱国运动和我们刚刚列举的中国历史上这些爱国行动相比有什么不同吗？当然，评价历史上的爱国，对国的界定还要回到当时的历史条件下去界定。比如南宋名将岳飞啊，一生都在践行着精忠报国这四个字，在他那首著名的《满江红》我们就可以看出他的报国之志：靖康耻，犹未雪，臣子恨，何时灭，驾长车，踏破贺兰山去，壮志饥餐胡虏肉，笑谈渴饮匈奴血，待从头，收拾旧山河，朝天阙。这是何等的壮怀激烈啊！但令人扼腕叹息的是，岳飞没有等到收拾旧山河朝天阙，就被天阙以12道金牌从战前召回，以莫须有的罪名杀死在风波亭了。再说禁烟英雄林则徐，虎门销烟的壮举令世人敬仰，尤其是他那句苟利国家生死以，起因祸福必趋之的名句，更是将他的赤胆忠心表达得淋漓尽致。殊不知虎门销烟得罪了洋人，拉开了鸦片战争的序幕，而这个锅清政府却背不起了，甩给林则徐。林则徐数次遭贬，我们刚刚读的那首诗就是在他被贬至新疆伊犁的时候，在西安古城与妻子道别时候写下的。贬到那么远的西域啊，和发配流放也没什么差别了。但即使这样，林则徐还说：“谪居正是君恩厚，仰拙刚与戍卒异。”什么意思呢？他就说啊，罢免我呀，也是皇恩浩荡啊，把我放到祖国的边疆做一个戍边的小吏来仰拙，也是挺合适的。从岳飞到林则徐，与其说是爱国，不如说是忠君。最后，壮志未酬，悲剧收场。而五四运动呢，却打出了外争主权、内除国贼的口号。它颠覆了国人千百年来朝廷即国家、爱国即忠君的思维定式，唤醒了国人的民族观念和民族意识。国人开始觉得呀，国家和国土应当属于整个中华民族的，而不是你哪一姓政府的。当时正好来华目睹了五四运动的美国学者杜威曾经这样说过，说通过五四运动啊，我们正目睹了一个民族国家的诞生。的确如此，五四运动之后，民族国家的概念产生了，爱国也有原来的家国情怀，发展到民族自爱和民族自强了。这就是五四爱国精神不同以往的进步之处。进步，进步的反面呢是落后，落后就要挨打。在五四运动之前啊，反抗挨打的比较多，但反思落后的呢却比较少，最后治标不治本。那么我们痛定思痛，我们怎么就落后了呢？这也是五四先哲们苦苦思索的一个问题。最后啊，他们一致得出一个结论，说中国的落后说到根儿上是国民性的落后，因此啊，要挽救民族危亡，

0: 和国家危亡，最根本的就是要改造国民，唤醒国民。因此，要倡导新文化，唤醒民众，教育民众，改造民众。说到唤醒民众啊，我想到一个社团，就是北京大学平民教育讲演团。这个社团呢，成立于五四运动前夕。讲演团的主旨就在于增进平民志士，唤起平民之自觉心。许德恒回忆说啊，他们经常去街道讲演，有时候呢也到比较远的农村和工厂。出发之前，两三个人呢，三五个人组成一个小组，事先把题目选定好，把讲演地点选定好。另外一个人呢，把小锣一敲，哎，这就开讲了。在五四运动前后啊，讲演团的主要讲演的题目都集中在山东问题呀、日本的野心呀、救国呀、救亡等等主题，向民众传达救亡之心、报国之志，起到了唤醒民众的作用。五四运动不是一个人在战斗，也不是学生一个群体在战斗，而是全国上下、行行业业一起在战斗。学生罢课、商人罢市、工人罢工，接续不断。更难能可贵的是，即使处于社会边缘的三教九流，像艺人呐、帮会呀、苦力呀、乞丐呀，甚至囚犯，都激发了天良，产生了"天下兴亡，匹夫有责"的觉悟。比如，当五四运动的星火从北京传到上海的时候，上海举行了"三罢运动"提案，马路无一墙所乞丐。更为重要的是，爱国运动的接力棒终于从学生手中传递到工人手里。工人起来了，事情就不一样了。咱们工人有力量，工人身受多重压迫，他们在运动中表现得特别顽强和特别英勇。他们在运动中起了决定性的作用。工人阶级的登场，使得中国革命的面貌焕然一新了。五四运动，它促进了马克思主义同工人运动的结合，为中国共产党的成立做了思想上和干部上的准备，成为中国旧民主主义革命走向新民主主义革命的历史转折点。
1: 在浩荡的历史长河中，1919年的呐喊声依然清晰可闻。这场为拯救民族危亡、捍卫民族尊严、凝聚民族力量而掀起的伟大爱国革命运动，它发轫于千百年来的家国大爱，它承续着中华文明的核心价值，它是中国近代遭受了巨大屈辱后社会各阶级群众第一次的共同行动，拥有着前所未有的革命群众基础，迸发出惊天动地的革命斗争力量，中华民族救亡图存的历史由此翻开了新的篇章。
0: 讲完了爱国进步，我们接着再讲《青年》杂志的创办。《新青年》杂志曾经喊出两大口号，一个是民主，一个是科学。这就是我们很多人在历史课本上学到的德先生和赛先生。因为民主的英文开头字母是 D， 而科学的英文开头字母是 S， 因此简称德先生和赛先生。我们先说德先生，这真是个外来词啊。因为中国几千年的封建专制所形成的专制思想，使得当时在中国人的头脑里边根本找不到民主这个词。但是五四运动之后就变得不一样了。在众多五四青年中，闻一多是倡导民主精神的典范。五四运动期间啊，闻一多正在清华读书。当时啊，北大清华还不是现在互为隔壁的关系，清华就位于现在的清华园，地处北京西北远郊，离风暴中心太远了。五月四日当天，清华的学生还是懵的呢，到了晚上才从进城的同学那里听说天安门前掀起了爱国风暴。第二天一早，也就是五月五日早上，清华园的食堂门口贴了一张大红纸，在这张纸上工工整整地抄写了岳飞的那首《满江红》，激发了同学们的爱国情。 那么这件事谁干的呢？

0: 做这件事情的人就是闻一度。这个在旁人眼中并不激进的书痴啊，却是在清华园中最早对五四运动做出反应的人。1939年，国民政府为了纪念五四运动，将5月4日设定为青年节。但是好景不长，到了1944年，国民政府就将青年节从5月4日改为3月29日了，把五四青年节给废了。说为什么要废止五四青年节呢？其中重要的原因就是五四的民主精神和国民政府的独裁统治太不兼容了。后来闻一多在纪念五四运动的时候这么说：学生是国家的主人，有权过问国家大事。如果认为一个国家要学生耽误学业来过问政治是不幸的话，那么造成这种不幸的原因嘛，还不是因为没有民主？闻一多很多关于民主的言论都和五四有关，闻一多也被称之为民主斗士。讲完德先生，再讲赛先生，也就是科学。英国有位学者叫李约瑟的，他曾经提出过这么一个问题，说中国古代对人类科技发展曾做出过很多重大贡献，但为什么科学革命和工业革命在近代中国没有发生呢？或者换一句话说，为什么我们一提到中国早期的科技就是古代的四大发明，而近代的科技为什么失语或失声了呢？这就是著名的李约瑟之问。李约瑟之问值得我们深思和反思。其实啊，早在鸦片战争之后，当西方的坚船利炮惊醒了中国人的千年迷梦的时候，一些有识之士就已经意识到我们的科技已经远远落后于西方了。比如我们前面提到的林则徐，他就曾经嘱托魏源编纂了一套叫做《海国图志》的图书，这套书是用来介绍西方的科技以及地理历史等方面知识的图书。编纂的目的就是为了让国人放眼看世界，师夷长技以制夷。但是就是这样一部鸿篇巨著，却没有让多少国人开眼，科学精神依然不彰。科学精神的兴起还是得益于五四运动和新文化运动的推动。鲁迅是新文化运动的标志人物，还是推崇科学、捍卫科学的典范。鲁迅一开始去日本留学，原本是学医的，打算将来悬壶济世。他在仙台医专学习的时候啊，总平均成绩60多分，在142名同学里边位列68名。就这样一个平平的成绩啊，还遭到了日本同学的怀疑呢，认为是藤野先生提前给他泄题了，啊，使他的解剖学得了高分。后来又是写匿名信逼他忏悔啊，又是查他的课堂笔记啊，使他饱受屈辱。鲁迅后来在《藤野先生》一文里边对这件事情这样记录的，他说：中国是弱国，所以中国人当然是低能儿，成绩在60分以上便不是自己的能力了，也无怪他们疑惑。这从另外一个侧面也反映出啊，中国在科学方面底子太弱了，被世人所看不起。大家都知道后来鲁迅弃医从文了，但是鲁迅对科学的推崇和捍卫却始终没有改变。1918年10月，鲁迅在《新青年》上发文来回应鬼话与科学的论战。现在一般好讲鬼话的人最恨科学，因为科学能教道理明白，能教人思路清晰，不鬼混，自然而然的成为那些讲鬼话人的对头。鲁迅主张科学救国，鲁迅的科学精神代表了当时的进步思潮，科学精神和科学救国的理念随着五四运动的推动越来越深入人心了。
1: 五四时期涌现出了一大批以天下为己任的先进知识分子，李大钊正是这一群体中最早实现从革命民主主义者到共产主义者转变的杰出代表。他发表了大量宣传马克思列宁主义的文章和演说，是最早系统宣传马克思主义的革命先驱之一。

0: 他的传播工作给新文化运动高举的民主与科学注入了全新的血液。至五四运动时期，德先生已从法兰西民主升华为苏俄的民主，赛先生发展为包括了马克思列宁主义的科学世界观。经过五四运动洗礼，越来越多的中国先进分子集合在马克思主义旗帜下，五四运动孕育了以爱国、进步、民主、科学为主要内容的伟大五四精神。那么新时代青年们究竟应该如何乘着时代的巨浪去继承和弘扬五四精神呢？
1: 从五四时期的新青年到新时代青年，五四精神薪火相传100余年没有中断。从积贫积弱救亡图存的旧中国，到站起来富起来强起来的新中国，时代背景变了，青年运动的主题变了，但是爱国、进步、民主、科学的五四精神始终不变。那么新时代青年，我们应当如何传承和弘扬五四精神呢？结合我在北大的生活和教学，我重点谈以下三方面的建议。第一，发掘五四元素，传承五四精神。五四运动源于北大，作为五四运动的策源地的北大红楼至今仍然屹立于五四大街旁边供人们瞻仰。北大将5月4日设定为校庆日，五四运动让北大在那个风雨如晦的年代涅槃重生。爱国、进步、民主、科学的五四精神同样也是北大精神和北大校训。我在北大给大一新生讲的开学第一课中就包含了北大校史教育和五四精神的教育。在北大还有很多不言之教，以我个人的感受为例吧。我是1995年从山东考进北大的，当时北大的迎新点就设在北大南门进去的道路两侧，这条道路是北大的南北主干路，叫做五四路。这是我进入北大燕园走过的第一条道路，在道路两侧插满了印有北大校徽的彩旗，这也是我第一次见到北大校徽。当时我看到这个北大校徽啊，像是鱼骨拼图，后来仔细辨认哎，才看出这是北大二字的艺术变形所构成的，后来才知道这是鲁迅先生为北大设计的校徽。我上大学的时候住的楼是28号楼，和28号楼相邻的29号楼正前方有一个铁艺雕塑，当时我第一眼看到这个雕塑的时候啊，没有认出这是个什么寓意。后来有学长告诉我，这是艺术变形的 D 和 S， 上面托起的是地球。 D 和 S 代表了新文化运动时候倡导的德先生和赛先生，就是民主和科学，而上面的地球呢则代表了五四青年的世界眼光。这个铁艺雕塑代表了五四精神在北大人身上的传承。北大的主运动场叫五四操场，边上的体育馆呢叫五四体育馆，在围墙上经常挂着一些横幅，上面写有蔡元培先生提到的完全人格守在体育，还有青年毛泽东在1917年提出的文明其精神野蛮其体魄。这些五四元素无时无刻不在教育北大青年不忘五四运动，不忘五四精神。五四运动源于北大，但五四元素并不限于北大才有。新时代青年要善于发掘和利用五四元素的教育意义来传承弘扬五四精神。第二，学习身边榜样，勇担时代大任。传承和弘扬五四精神首先就是要培养爱国担当，向身边的榜样学习。当天将降大任的时候，要敢于挺身而出，勇挑重担。比如这次新冠疫情来袭，国家危难，武汉告急，北大人又是第一时间主动请战。北大曾先后派出4批援鄂医疗队，共计427人，其中很多人都是90后的青年人，他们是这个时代堪当大人的奔涌的后浪。

2020年3月10日，在疫情防控的关键时期，习近平总书记来到武汉一线，充分肯定了医务人员在这次防疫中所做的重大贡献。第二天，深受鼓舞的北大援鄂医疗队34名90后党员集体给习近平总书记写了一封信，表达了他们不怕吃苦、不怕牺牲、站好最后一班岗、坚决打赢疫情歼灭战的坚定的信心和决心。3月15日，他们收到了总书记的回信。回信中是这样讲的：你们青年人同在一线英勇奋战的广大疫情防控人员一道，不畏艰险，冲锋在前，舍生忘死，彰显了青春的蓬勃力量，交出了合格答卷。广大青年用行动证明，新时代的中国青年是好样的，是堪当大任的。在2020年五四青年节到来之际，共青团中央、全国青联共同颁发第24届中国青年五四奖章，北大援鄂抗疫医疗队荣获中国青年五四奖章集体。这个荣誉属于传承了五四精神新北大人，也属于传承了五四精神的为中华民族伟大复兴而做出突出贡献的新时代青年们。第三，爱国不忘读书，读书不忘爱国。五四运动爆发于不在沉默中爆发，就在沉默中灭亡的时代，是历史发展的某个阶段风云际会的结果。新时代青年学习五四精神，要看清时代背景的变化和时代主题的变迁，重在学习精神，学习爱国之情和报国之志，而不是刻舟求剑、拘泥或醉心于运动的形式。爱国不忘读书，读书不忘爱国，唯有强国才是最持久、最根本的爱国。而要强国，就需要广大青年不负韶华，好好读书，苦练本领。2015年10月27日的《人民日报》上有这样一篇文章，题目叫做《我们这一代的爱国表达》，讲述了当时北大最年轻的教授之一陈鹏的事迹。1998年，北大迎来了他的100岁生日。在那一年，陈鹏通过奥林匹克化学竞赛保送到了北大燕园。那一年给陈鹏印象最深刻的就是学校纪念五四运动的一系列的活动，唤醒中华民族的民主科学精神的呐喊，不再是历史教科书上出现的画面，而是真真切切、实实在在和他的生命生活联系在一起了。大学毕业后，陈鹏赴美留学，在芝加哥大学获得博士学位之后，又在美国做了2年的博士后研究。在当时，无论是到美国的大学任教，还是到世界知名的制药公司去就业，陈鹏在美国都有非常好的就业前景，但是他还是要决定回国发展。尤其是当他看到2008年举办奥运会时欣欣向荣的中国在生物化学研究学科领域却仍然处于空白阶段的时候，这更加坚定了他回国发展的决心。2009年，陈鹏回到了阔别7年的燕园，加入了科技强国的队伍。回国后他成果丰硕，很多研究成果都位列世界前沿。2012年，陈鹏获得国家杰出青年科学基金的资助，成为当时我国化学领域最年轻的杰青获得者之一。2014年晋升教授，也是当时北大最年轻的教授之一。陈鹏说，我们的目标就是要与世界比肩。他说，爱国不是空洞无物的口号，爱国是一种实实在在的奋斗精神，爱国是一种切切实实的追求卓越的努力。通过陈鹏的故事，我们看到了五四精神在新北大人生的传承，我们也看到了五四精神在一代代为中华之崛起而读书的进步青年身上的传承。燕园情中这样写道：我们今天东风桃李，用青春完成作业，我们明天巨木成林，让中华震惊世界。燕园情，千千结，问少年心事，
眼底未明水，胸中黄河月。五四精神传承百年，时已过，景已迁，唯精神不变。蓦然回首，你还是此间少年。谢谢大家。

0: 青春逐梦正当时，热血奋进要进城，
1: 以青春之名赴时代之约，用昂扬姿态书写华章，
0: 五四荣光扬帆起航。
1: 锦州新闻广播致敬奋斗青

0: 小汤圆，快来快来，姐姐教你读笠翁对韵。天对地，
1: 天对地，
0: 雨对风，
1: 雨对风，
0: 大陆对长空，
1: 大陆对长空，
0: 山花对海树，是日对苍穹。
2: 哇，真好，爸爸也来加入。雷隐隐，雾蒙蒙，日下
0: 对天中，
1: 对天中，
3: 太美了，妈妈好喜欢。风高秋月白，
4: 雨霁晚霞红，
1: 好听。
5: 读起来是诗，听起来是歌，闪耀智慧之光，洋溢纯真之美。
6: 习国学，传国粹，坚定文化自信。

0: 幼儿园上大班，爸爸有时开车接送我。路上看见有人要过斑马线，爸爸都会停下来。我觉得爸爸很帅，很有风度。我过马路的时候，看见开得快快的汽车，就很害怕。我愿意和爸爸在斑马线前等一会儿。爸爸说呀，咱放慢的是开车的速度，增进的呀是人和人之间的温度。温度，
1: 人人讲风度，社会有温度。

0: 北京市乡村，科技赋能农业强，精准帮扶暖人心，耕地保护守红线，多元增收富乡亲。中央一号文件指引方向，全面推进乡村振乡村。乡村振兴不仅是田园牧歌的回归，更是现代文明的延伸，不仅是农业强、农村美、农民富的画卷，更是你我共同参与、共同创造、共同分。胸怀祖国，放眼世界，锦州广播电视台新闻广播正在直播。
1: 春风漫锦城，假日复欢喜，五一相伴，乐享惬意时光。
2: 聆听广播之声，邂逅春日美好，五一长假轻松自在，随心行。
1: 致敬每份耕耘，拥抱悠然假期，锦州新闻广播陪你快乐过五一。
3: 听众朋友，
0: 聆听诗歌雅韵，
4: 致敬劳动之光。
0: 值此五一国际劳动节，让我们致敬辛勤的劳动者，
4: 歌颂奋斗之美，
0: 共赴一场充满力量与温度的声音盛宴。
4: 山，作者阿紫，朗诵昊天红叶。
5: 如果门前有座大山，你是选择绕行，还是视而不见？
6: 如果心中有座大山，你是选择推倒，还是沉默寡言？
5: 请你翻开《列子·汤问》，那个叫愚公的老人会给你满日久弥坚，
6: 而那个叫智叟的人却嘲笑着、挖苦着，他从不相信改地换天。
5: 但愚公知道，踏石流印，水滴石穿。
6: 山，
5: 在这世上，被打败的是短浅的近忧；
6: 在这世上，不能打败的是永恒的信念。
5: 你若挺立，谁也不能将你压倒。
6: 你若前行，谁也不能。来吧，我的子孙，见山开山，向着太阳出发，鼓足勇气，铺一条康庄大道，跃马扬鞭。
5: 愚公说，来吧，我的子孙，见山开山，
6: 立愚公。

0: 聆听诗歌雅韵，
1: 致敬劳动之光。
0: 值此五一国际劳动节，让我们致敬辛勤的劳动者，
1: 歌颂奋斗之美，
0: 共赴一场充满力量与温度的声音盛宴。
1: 看到了未来，作者欧震，朗诵英奇、志成。
2: 这是我多么熟悉的面孔，因为汗水的流淌而格外生动。这滴汗水是浑浊的，有脚下吗？
3: 我能看得出这滴汗水的色彩，它是鲜亮的，闪烁着青春的光，它润滑着时间的齿轮。
4: 那些大大小小的组合，让它们旋转，
3: 旋转在年年岁岁
2: 一行的汽笛。
3: 我听到了果实的爆裂，城市的拔节，梦想的喷薄。
2: 这是一滴汗水，它分泌出生活的艰辛，它酿造着日子的甘甜，它点亮的是一个普普通通家庭温暖
3: 里的星星。
2: 这是一滴汗水，它书写着传奇，它流淌滑落，就像一个巨大的惊叹号，标注着我们这个时代豪迈的人生。
3: 我从一滴汗水里看到了另一条路，我们看到了无数晶莹剔透的宝石，镶嵌着祖国的每一寸锦绣。

0: 聆听诗歌雅韵，
1: 致敬劳动之光。
0: 值此五一国际劳动节，让我们致敬辛勤的劳动者，
1: 歌颂下面请听诗朗诵《中国梦·劳动美》，作者朱海，朗诵奇迹子诺。
0: 这春的季节而骄傲，因为这里的每一朵绽放都与你有关。争奇斗艳花开的国土承受了你太多的汗水，多少年我一直把你真心的追随。在这春意盎然的花开五月，我要大声地喊出你的名字，光荣的劳动者。喊你是为了告诉你，你比所有的春天都要美。

0: 天都要美，你定制了中国道路，辽阔壮美。当穿越世界屋脊的青藏铁路带来雪域金顶的，你的险峻，你的艰难，你的豁达，都让所有的后来者由衷的赞叹，追梦者的足迹真美。
1: 你比春天都要美，你锻造了中国精神，旷世大美。当我走在三峡大青春美，那跨越万里长江的滚滚动能，正以清洁能源的名义为地球疏解愁眉。你看那一座座万家灯火的新城镇拔地而起，那一个个现代创业产业区比翼齐飞，你正以一日千里的速度奔腾，叩开强国的心扉，让所有的观望者都感叹筑梦者的拼搏真美。
0: 你比春天都要美，你汇聚中国力量，创证你和平的驰骋，伴随着你战舰神威。我在世界各地品味你，你古老的文明，时尚的创意，可爱的中国。当有一天你每一寸的土地都成为创新者的出发地，我相信这
1: 身背奋斗，宁愿一人脏换来万家敬，到郭明义献血善举，帮助失学儿童挽回校园的明媚，一代又一代的劳模，中国职工的榜样，告诉我们劳动者的
0: 不等待着天上能掉下馅饼的机会。也有人瞧不起这日复一日简单甚至是有些繁重的劳作，怕那样的生活会落伍时代，耽误自己而一生后悔，总想着举起酒杯与成功干杯。
1: 今天我想告诉你一个真实的存在，其实这个答案很简单，与每一个渴望幸福的人息息相关。这个答案不平凡，与中华未来的兴衰同在。这个答案就在每一个劳动

月光，总是在夕阳炽热的眸子里，久久思索、怀念、凝望。那缤纷的晚霞，闪耀着五彩缤纷的光。五月，春风拂面，席地感受软软的青草，感受绿色充满温情的体温。我竟然想起了月光，那一抹淡淡的月光。喜欢在五月的星空下，在弥漫着温馨浪漫的小径独立行走。寂静的风，寂静的草，寂静的花，寂静的树，一切那么寂静，如同我此时的心情。失望，把心融化在月光里，把幸福和快乐挂在月牙上。心会荡漾

起柔美的旋律，谱写浪漫的乐章。走进夜色，月光被一抹闲云遮住，一丝落寞的微风掠过，竟然会扰乱本来平静的心。黑暗中，我急切地寻觅月光，我知道它一定静静地栖息在云雾里，期待我时，多想月光挥洒，借助那一抹光芒，整理无奈，梳理心情。月光下，那些勇敢的小草竟然在笑，它们总是笑对尘世，枯荣一样。舞驱散了哀伤，它用清澈的柔光弥补太阳的光芒。尽管它不及阳光灿烂，但是它依然妩媚辉煌。我不

0: 辛勤的劳动者，
1: 歌颂奋斗之美，
0: 共赴一场充满力量与温度的声音盛宴。
1: 下面请听诗朗诵《五月》。
2: 画展现着万物的勃勃生机，
3: 满目绿色为天地打气，热烈的五月容不得半点消极。
2: 五月，劳动的盛日，春勤的光彩，一切都那么现实。
3: 迎新
2: 春雨刷洗，
3: 五月，人生将迎接更加壮观的、更加红火的夏季。
2: 五月，看着自己的双手是多么有力。
3: 五月，看着自己的双脚该走出怎样的奇迹。
2: 五月是财富，
3: 不劳而获，永远都该予以鄙视。
2: 让五月变成歌颂劳动的警句，
3: 会促使亿万心灵变得美丽。

0: 我的妈妈，
1: 我的妈妈
0: 无所不能，
1: 无所不能。
0: 她可以像大厨一样，
1: 像大厨一样
0: 为家人打造美味，
1: 每家人
0: 不管她是温柔的，
1: 不管她是温柔的
0: 还是大声的，
1: 还是大声的，
0: 你都要记得，
1: 我都记得。
0: 妈妈永远爱你，
1: 妈妈永远爱我。
0: 1067公益主张，阅读是最好的亲子互动。

杯里泡着枸杞，带着它出入各种酒局。你拒绝清水的平淡，只愿在碳酸饮料里沉溺。你吃不惯素菜粗粮，天天离不开汉堡与炸鸡。你承受了碳瘦自由的呼吸。买一张机票，来一次远行，去发现大自然的美丽。重新出发，换一种方式来生活，让你的生命更有活力。

0: 怒，壮大县域产业，促进就近就业，创业有支持，发展农村电商，培育乡村业态，财产性收入有增长，深化农村改革，激活资源要素，从田间到车间，从线下到线上，从务农到创业，增收的路越走越宽，钱包鼓起来，生活美起来，笑容多起来，乡村振兴的成色更足，乡亲们的日子更甜。胸怀祖国，放眼世界，锦州广播电视台新闻广播正在直播。青春逐梦正当时，热血奋进要锦城，
1: 以青春之名赴时代之约，用昂扬姿态书写华章，
0: 五四荣光扬帆起航。
1: 锦州新闻广播致敬奋斗青春。在生命的旅途当中，我们不会同时出发，更不会同时到达终点。
0: 健康是生命的底色，是人生这场长途旅行的通行证。没有它，再远大的理想，再美好的愿景，都不过是镜花水月。唯有以健康为基石，生命的大厦才能稳固助力。
1: 不挥霍健康，不轻视身体，用科学的态度，积极的生活方式，与生命签下一场长久的浪漫契约。
0: 认识自己在当下，在通往健康的路上，快乐地活过一

0: 本节目法律顾问骆景红，156-4061-9555。
1: 收音机旁的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欢迎您收听今天的《活过一百岁》节目，我是各位的好朋友，也是本节目的主持人子诺。今天的节目当中，咱们继续一起来分享科学研究及健康常识，为大家揭示长寿奥秘，推广健康的生活方式。每天这个时间，让我们一同在电波当中分享健康秘籍，助力健康人生。同时每天凌晨，我们的节目还会为您进行二次重播，也欢迎大家随时收听。你是否想象过，在白发苍苍的年纪，依然能健步如飞，思维清晰，和子孙共享天伦之乐？活过一百岁不再是遥不可及的传说，而是健康科学生活方式可实现的美好愿景。让我们一起揭开长寿的神秘面纱，为生命续航书写跨越世纪的健康传奇。活过一百岁节目进行当中，欢迎大家随时关注锦州新闻广播微信公众号，在评论区发送互动消息，和我们一起畅聊健康话题。手机用户可以随时下载北极海新闻客户端，在线同步收听我们的节目。朋友们，您喜欢照镜子吗？那么在照镜子的时候，对自己的身材体型感到满意吗？最近啊，有一项全国性的大规模调查结果显示，超过62%

2.25% 的大学生存在不同程度的身材焦虑，比如有的大学生觉得自己腿太粗了，肚子太大了，或者体重太重了等等。这些想法听起来啊，我们觉得挺正常的，很多人可能都有这样的感受，也不光是说大学生朋友哈。但是您有没有发现呢，我们似乎有一些忽视了身体啊，本是我们赖以行动和体验的存在啊，忽视了这一点。而不能否认的就是现在这个时代呢，大家还是挺注重颜值的哈，所以这身材焦虑的根源也有可能并不是在于不够瘦，而是我们已经习惯了用一种更加苛刻的目光去看待自己的身体。那今天节目第一个话题，咱们就一起来聊一聊，唠一唠身材焦虑这件事儿。很多有身材焦虑的人可能有类似的经历，比如说夏天不太敢穿露肤度比较高的衣服，看到身材很好的人可能会下意识地进行比较，合照的时候呢总想往后站啊，显得自己脸小，或者是干脆不愿意出现在镜头当中。那慢慢的好像无论在哪里都很担心自己看起来胖呀，不好看呐，不上镜啊等等，会有这样的一个心理状态。在心理学当中呢，这种状态就被称作是负面的评价。那这种不满呢，也往往并不取决于现实，而是更多的一种发自内心的自我评定标准。一个人可能不太胖，但是他却始终觉得自己某些部位太胖了啊，或者说外貌上实际上没有什么明显的缺陷，却总觉得自己还不够好，持久的动力反而容易损害到你的身心健康，甚至影响到生活的很多方面。比如说自信心可能会被慢慢的侵蚀，有一项针对青少年的长期追踪研究啊，依然会存在。心理学当中啊，这个自尊水平呢，指的是一个人对自我评价的整体评价，但是当他较低的时候，这个体就更容易否定自我，或者把外界的评价当成衡量自己的重要标准。所以一个对自己身材感到不自信的人，往往会导致他在生活中其他的一些方面也会慢慢变得不自信，缺乏信心。比如因为觉得自己不好看，在社交场合就变得拘谨，或者明明有机会却总觉得自己不够好，不敢主动去争取一些机会等等，也会让人陷入到一种叫做自我客体化的心理状态。简单来说，就是一个人习惯用旁观者的视角看待自己，把身体当成一个需要被评判的对象，而不是一个让自己行动、体验和感受的主体。形象一点来说，这会让人感觉自己像一直站在舞台上表演，无论旁人是否关注，似乎啊都有很多双眼睛在看着自己一样。那么研究发现，长期处于自我客体化状态的人啊，更容易产生身体羞耻感啊，习惯性的监控自己的外貌，比如衣服会不会显胖啊，姿势好不好看啊等等。这种身体监控会消耗到大量的心理能量，使人更难专注于当下的事情，甚至会连你的认知表现都随着下降。第三个不良的影响就是容易发展出进食障碍。对于身体的不满意，往往会直接影响到饮食行为，因为有很多人想要变瘦就开始节食，但是一旦控制不住就会产生强烈的内疚，于是有更加严格的自我限制。这种反复的控制失控，自责障碍患者的必经之路。他们会把我必须变瘦当作生活当中最重要的目标，甚至愿意为此牺牲健康、社交和该有的正常的生活节奏。

那在很长的一段时间以内啊，包括现在也是有这样的一个现象的，就是社会审美啊，好像都在反复强调瘦更美这样。那我们想要跟大家伙聊到的呀，就是其实作为一个完整的人，美丑胖瘦啊，不管是什么样，它都是我们身体诸多特征的其中一些表象。很多人呢，却把大部分的注意力都放在这上面了。身体中立鼓励我们啊，把视线稍微的移开，减少对外貌的评价，更多的去关注自身带来的功能。

和体验。比如说多给自己一些心理上的，并不是暗示的一些啊，自己也许并不完美，但他一直在支持我过好每一天的生活，我很健康等等等等这样的话。有研究表明，当参与者被引导去更多的关注身体的功能而不是表象的时候，他们对身体的满意度和欣赏程度会显著的提升，对外表的焦虑也会有所下降。那么这就说明，仅仅是改变关注的角度，就能让我们更加接纳自己这副与生俱来的身体。也就是说呀，想跟大家伙分享什么呢？告别身材焦虑啊，多用一些方法啊去告别。因为身材焦虑确实它源于很多因素，而且它也不是一朝形成的，可能在你成长过程当中慢慢啊逐渐形成的，所以改变它也是一个循序渐进的过程。比如说啊，我们可以用一些小方法来缓解身材焦虑，逐渐的和自己的身体建立一种更温和，不是停止评判，而是先注意到评判正在发生。比如当你对着镜子皱眉头，觉得自己哎呀太胖了，我不好看啊，这个时候试着轻轻跟自己说，我正在用某种方式评判自己的身体，这是不公平的，不应该这样的啊，有一个这心理上的一个做法哈。再或者就是刚才我们提到的啊，不必强求夸赞自己的身体，可以尝试啊把一些对自我评价换成中性的描述，松动那种自我否定的习惯。比如说把我的腿有点胖啊、粗啊、难看呀，和理想状态还有一定的差距啊，这样的话语。是啊，身体会陪伴我们度过一生，它会变胖，也会变瘦，有年轻，也会有衰老，有的时候符合标准，有时不符合，但是无论怎样，它始终在支持我们生活、行动和体验不一样的世界。所以借着这个话题，希望我们每一个人都能够慢慢地放下对身体的评分啊。好，这个话题咱们暂时聊到这儿，休息一下，听一首歌，这首歌的名字就叫健康快乐。歌曲过后呢，也欢迎大家随时参与我们的话题互动，也欢迎您继续收听我们今天的活过100岁。

敷着最贵的面膜，熬着最长的夜，来比拼业绩。你保温杯里泡着枸杞，带着它出入各种。

0: 你拒绝清水的平淡，只愿在探
1: 远离你，
0: 珍惜生命，珍爱自己，走出家门，享受自由的呼吸。买一张机票，来一次远行，去发现大自然的美丽，重新出发，换一种方式来生活，让你的生命更有活力。
2: 每天十四点，锁定 AM 六六六 ，FM 九二点七，活过一百岁，医生专家为您解读健康密码，解答健康难题，揭秘疾病预防真相，科学养生不踩坑，健康干货不容错。
3: 不听活过一百岁，我是子诺。刚才啊提到身材焦虑这个话题啊，其实呢在谈论肥胖的时候，很多朋友习惯盯着体重秤啊、腰围啊，还有这个体脂率。体检报告里面当中呢，这 BMI 和腰围往往也是到脖子一圈在悄悄的变厚，领口变紧，自拍的时候这下颌线啊也是变得模糊了。那这个呀就是颈部肥胖，常常被当成外观问题，甚至只是觉得自己这个拍照角度的颈围啊，变粗，本身它不一定是真正的疾病啊，它往往啊出现在风险上移的早期阶段。那从研究结果来看呢，这种风险它也并不是突然出现的，而是呈现出一个很清晰的递进过程。当中呢，当人群按颈围水平从低到高分层之后，可以观察到一个稳定的趋势，就是颈围越大，反映内脏脂肪堆积的多项指标也同步升高。这个关系在男性和女性朋友当中都存在，这就说明呢，颈围的增加往往在提示你的脂肪正在从相对较低风险的储存方式逐渐转向以内脏为核心的高风险分布模式。第二个呢，就是在体重看似正常的情况下，代谢负担也已经有显现了。那么在体重指数正常的绝经后女性中，随访3年啊多一点，这个发现啊，约31.7%的参与者新发非酒精性脂肪肝，而颈围较大的女性发生脂肪肝的比例呢明显更高。这个结果就提示，即使体重和 BMI 仍处在安全的合规的范围内，当脂肪更多的集中，整体风险提高。基于影像学的颈部脂肪精细分区研究啊，那颈部脂肪较多的人呢，他的代谢综合征的出现比例约为颈部脂肪较少人的1.5倍左右，而这个差异在女性朋友当中就更加的明显。需要了解的就是太利于的这个脂肪储存状态，那这种状态往往与我们的血脂异常、胰岛素抵抗以及心血管风险因素并行存在。可能聊到这儿您会问，那为啥这脂肪啊偏偏的就堆在颈部呢？从解剖学上来看啊，并不简单啊，均匀的增加，而是分布在不同的区间。其中啊，像这个后颈部还有皮下颈脂肪更容易随着整体脂肪的重新分配而发生改变。
2: 遗传因素在其中也是发挥了一定的作用。有一项全基因组关联研究显示，颈围和多个性别相关的遗传位点有关系。那这种关联啊，在统计上呢，它是独立于整体肥胖程度的，所以就会让一些朋友看起来，即便体重增加的不紊乱等环境因素，也会影响脂肪在上半身的重新分配，使颈部逐渐成为脂肪的前哨站。那面对如果您就是 是有几个现实原则。第一，就是不要单独的只盯着你的颈部减脂，局部按摩呀、拉伸啊，可能无法改变脂肪分布的根本趋势，整体能量平衡和代谢状态，这个才是关键。第二啊，把颈围可以当做一个小小的预警信号，而不是审美上的负担啊。这又回到我们之前的，这就意味着目标不应是和别人比，而是观察自己的变化方向。所以相比强调颈围的某个值为健康界限，更值得关注的是颈围的变化趋势范围，也是有必要结合你的血脂、血糖和肝脏相关指标进行一下健康评估的。所以在实际健康管理当中，我们更实现实的这个目标啊，就是避免持续增长，尽量的让颈围变化方向和我们的代谢指标改善保持一致。

好，关于啊，关注颈围啊，如果说你身体都发胖了，尤其是发现的脖子啊，这个颈部啊，胖到这个位置，那您呢，还是要关注一下身体代谢呀、啊，一些身体上的基础的一起来聊一聊，唠一唠，您有哪些观点和看法？稍后欢迎大家继续收听我们今天的《活过100岁》。

0: 共赢未来。
1: 锦州这座英雄城市正以审批有尺度、办事有速度、服务有温度、保障有力度的硬核理念，全力打造辽西营商环境最优高地，书写新时代全面振兴的奋进篇章。
2: 每一次高效审批，每一项精准赋能，每一份暖心帮扶，都化作企业安心发展、安心兴业的坚实底气。
3: 锦州的营商环境是承诺，更是行动，
1: 是优势，更是

欢迎大家在歌曲过后继续关注我们今天的活过一百岁，刷新一下微信公众平台，看一看一些就相信身体一定会瘦下去的。其实说到热量缺口这个词，其实挺专业的哈。身边有一些在减重的朋友都会提到减脂，每天啊也都在努力着啊，这个管住腿呀，管住嘴，迈开腿啊，大家也都知道。但确实啊，难在坚持，也重在坚持。卖萌小猫他说，我的减肥秘诀就是我牙不好，目前我都瘦了10斤了，吃东西费劲。哎呦，您这个呀咱们就不提倡了哈，牙不好也影响你的这个进食呀，赶紧把牙修好了。咱都说牙是谁，这位朋友说呀，我就没有身材焦虑，我的腿比较有肉，我就告诉自己我下盘稳，打架我也有劲儿，弹跳我更有劲儿。您这个好啊，向您学习这种心理状态。吃完饭散散步，然后少吃一点，自然而然的瘦了10斤了。心情很重要，对所有有身材焦虑的朋友们说，身体健康才是最重要的，是第一位的，其他都是其次。感谢啊，感谢可爱阳光朋友发送过来的您的。刚刚啊又是一位新朋友猪猪，他发来信息，他说我之前也是很胖，但是从前年开始已经开始健身，因为家族遗传因素基因问题，我是属于易胖期，还有护腰训练，还好骨骼肌跟代谢都不差，慢慢的也瘦下来了。不过没想到呀，我胖胖的时候呢，也是有男生喜欢的，不知不觉啊，我和男朋友交往3年多了，我

祝你们幸福啊。其实这个也是验证啊，我们要对自己有自信啊。首先叫什么来着，特别流行的一句梗叫爱你老几，也是爱我老几，就是要学会爱自己，要自信，要阳光啊，要相信自己真的是最棒的。而不是单纯的为了美，说的真的是太棒了哈。希望以上这么多朋友的一些观点看法啊，能够给更多的关注节目啊朋友们呢一些在健康或者是说身材焦虑方面的一些启示吧，能让大家每一个人呢都不是，但是呢如果我们真的涉及到健康问题的话，大家也是不要忽视的啊，还是要重视起来的。

关注还有参与话题互动。刚才我们有那么多的朋友分享了自己的观点和看法啊，再次感谢。本节目主持人子诺，监制云婷，总监刘洪佳。稍后时间也欢迎您继续收听锦州新闻广播为您安排的更多精彩内容。

0: 对，
1: 喜欢看。
0: 古人云呐，啊，开卷有益，
1: 就得学习。
0: 打开书本，我们就能长点知识。
1: 没错，没错。
0: 喜欢看古典文学吗？
1: 您说对了。嗯，中国四大名著，《水浒》《红楼》《三国》，这我全看。哦，
0: 三国，三国你也看？
1: 要提三国里面的主要人物，全能知道。
0: 是吗？
1: 问不住。哦，
0: 嗯，那今天我当着各位啊，我给你提个问题。
1: 可以呀、啊。
0: 三国里头所有的人物全算上啊、嗯，他们谁的能耐最大？你能当众的，
1: 从帷幄之中决胜千里之外，未出茅庐，先定三分天下，多的能耐？嗯。
0: 你说诸葛亮是最有能耐的，
1: 太有能耐。

0: 耐了。
1: 哎呀，诸葛亮既然有能耐，我们知道六出祁山，你说诸葛亮算有能耐吗？
0: 对，问得好。这个
1: 啊，
0: 我跟您说呀，我认为还是啊司马懿有能耐。
1: 那么你说说司马懿有什么能耐
0: 啊？有什么能耐？好家伙，司马
1: 赵云就跑呢。
0: 什么时候？
1: 哎，大家都看过空城计，诸葛亮摆下空城计，司马大兵这时候来了，来了他不敢进城，怀疑里边有埋伏，这时候大兵倒退40里，探马一报西城果然是空城，人就跑呢。
0: 问得好，问得好。我跟您这么说吧，实际上是赵云有能耐。赵云有能耐啊。
1: 你说赵云他有什么能耐？
0: 有什么能耐、谁不知道赵云是常胜将军？别的甭说，您就说他怀揣阿斗
1: 啊，
0: 杀个齐进齐出，曹操83万人马没挡住他，长坂坡留为佳话。
1: 一提赵云就是长坂坡，
0: 没错啊。
1: 其实长坂坡呀、赵云并不露脸。
0: 怎么不露脸啊？
1: 那是徐庶一句话，徐庶进曹营一计未发，一看赵云坏了，怎么办呢？跟曹操进言要收服赵云。这时候曹操传令，令出山摇动，三军听分明，我要活赵云，不要死子龙。倘若有一兵一将伤损赵，要不是徐庶，一个赵云10个赵云也得死在长坂坡。
0: 对，
1: 赵云既然有能耐、为什么在挡阳桥还让张飞来救他呢？
0: 不是，我跟你说张飞有能耐。
1: 张飞有
0: 能耐。张飞那就是曹操有能耐。
1: 哎呦，赤壁之战火烧战船，烧的曹操没地方藏，没地方躲，最后在华容道阉个关羽，放条生路，多惨呐！
0: 那就是关羽有能耐。
1: 哎呦，关羽有什么能耐？关羽那走麦城死得太惨了啊！你说谁有能耐？
0: 你有能耐。
1: 我有什么能耐呢？
0: 您还没能耐呢，您把我问住了。好嘛，说了半天我全不对说的。
1: 行了
0: 啊，
1: 不过你对三国呀、只是一知半解。
0: 这还叫一知半解？
1: 比较片面
0: 啊。
1: 看来你不行啊。
0: 我不行。
1: 嘿，告诉你，不行还得学。究竟谁能耐大知道吗？
0: 我不知道。谁知道？你知道吗？
1: 当然了，我不知道我能站这儿说吗？对不对？
0: 又遇上这么一位。
1: 嘿
0: 哦，你知道？
1: 我知道。
0: 好，既然您知道，您说说我听听，咱研究研究。
1: 你看这人这胎毒啊。
0: 胎毒像话？
1: 不是，就说你这态度。
0: 态度怎么了？
1: 不是吗？你要知道，礼下于人必有所求，敏而好学，不耻下问，敬人者人恒敬之，爱人者人恒爱之，知之为知之，不知为不知，是知也。不明白的你问人，你得客气点，我们中华民族的美德。
0: 行行，甭生气了，今儿赶上这一位了，你看跟鞠躬。
1: 怎么着，不乐意是吧？
0: 没有啊。
1: 你这怎么了这是啊？行，给鞠躬，这叫鞠躬，这叫扬灯点头。
0: 不是，您别说别的 您说我这哪儿鞠的不好？
1: 哎，鞠躬嘛，这鞠躬得够度数，对不对？鞠躬得这样，
0: 还得够度数。
1: 哎，这才叫鞠躬。
0: 行了，您站好了，看您这度数啊。怎么样？
1: 还是不乐意？
0: 没有啊。
1: 你看，我看得出来你是不想乐似不想乐，要乐没乐出来。哎，脸上带一点笑纹，这个肉皮里边含着一种笑。
0: 哦，明白了。您说我这乐嘛，得似乐似不想乐，想乐又没乐出来，笑纹在肉皮里那么含着。
1: 对
0: 来不了。当初在取笑没学过这手啊。 您呢？啊，别说别的，今儿个我就一鞠躬，一带笑容啊。您要乐意告诉我，您就说；不乐意告诉我，咱别废话。
1: 行，好，
0: 净遇上这个，全是这套，行了吧？那嘴大，
1: 我告诉您呢啊。这个到哪儿说的讲的谈的论的
0: 是
1: 大庭广众之下，人家正在探讨三国，就研究三国里谁能力最大，
0: 是是，
1: 别人全说不上来，你站起来了，当当当当这么一说，哼，大家暗身大指，王培元最大吗？
2: 您说，
1: 告诉你记住了，
2: 哪位呀？
1: 济公长老。
2: 济公长老，
1: 你别看他吃狗肉喝烧酒，酒肉穿肠过，佛在心头坐，俩手一指 A 吃了黑，那华云龙怎么逮着的？
0: 不不不，先生先生，您等会儿，您等会儿吧。哎，您说了半天，这是三国吗？
1: 哦，这是济公传。
3: 春风漫锦城，假日复欢喜，五一相伴，乐享惬意。

家下午好，欢迎您来收听我们的节目。我们现在进行的还是空中门诊栏目，每天的这个时间都会为您准时直播。我们这档节目呢是大型公益服务类栏目。那现在呢，我们的直播间的热线电话呢也为大家开通啊，您可以拨打3800380，接通之后呢，根据语音提示选择一号键，就可以参与到我们的节目当中来。当然，在节目之外，您也可以拨打我们的另外一部电话啊，这部电话呢是0416-288-6318，288-6318，这个电话您可以随时来咨询。那我们在今天节目当中呢，请到的还是靳东雪医师为大家答疑解惑，解决健康难题。再来提醒大家啊，如果有时间到门诊去的话呢，这个地址您记好，在沙溪街与南京路交叉口北行100米弘益康中医门诊地址。

0: 好，接下来呢，给大家再介绍一下我们今天请到的嘉宾金冬雪医师，他是著名老中医专家、中医世家传承人、全科中医执业医师、全科西医执业医师，黑龙江省中医协会理事。1986年考入佳木斯中医药大学，毕业之后呢，一直从事着临床一线工作，具有30多年丰富的临床经验，是咱们国内为数不多的中医全科专家。金冬雪教授呢是中医世家，在国内享有很高的声誉，而且擅长治疗各种疑难杂症。好了，话不多说啊，我们今天呢就来请金冬雪医师继续给我们做介绍。金医师您好。
1: 主持人你好。
0: 我们今天谈的话题是什么？
1: 也是脾胃方面的问题。
0: 好，
1: 因为这几天呢一直跟大家分享这些脾胃啊、脾虚啊一些相关的问题和自我发现啊、疾病养护身体的等等相关知识啊，大家这几天一直是这样，我给大家叙述着哈啊。头两天讲了那个脾虚的表现在面部，是不是啊？什么面色萎黄啊、眼袋呀、眼皮浮肿啊、口唇呐、是吧？长痘痘啊、脸上长斑呐、是吧？毛孔粗大呀、黑眼圈啊、舌苔厚腻啊，这都和脾虚啊、脾胃有关系。啊，也教了大家怎么养护啊，揉揉腹啊，这个都会做，是吧？也不限时间，也不限地点啊，早上起来，晚上睡前啊，几分钟啊，按揉足三里啊，大家都知道杜甫三里流，这是穴位经络的经典啊。足三里呢是一个养护的大穴，它也是脾经上的，所以说脾胃虚弱啊，按揉足三里是非常重要的一个点。啊，敲敲打打，还有垫脚、健脾等等这些方法啊，我们每个人都可以做到，不用花一分钱啊，也不用多大力气啊，男女老少啊都适用的办法啊，任何身体状态下也都适合的办法。我给大家传授的知识啊，分享的事儿都是通俗易懂，您能理解，您能听明白，方法不难。不难为任何人啊，也不给你限定什么场地，说您上健身馆，您上广场必须等等啊，就是很轻松的做到了啊，这样才叫百姓啊，贴心的百姓平台啊，百姓节目，是不是啊？所以说大家一定要怎么的，养护好身体，脾胃大家都知道是后天之本，是不是？

那有的朋友说了，那你说什么情况是有病了呀？不光是说面部脾虚啊，就是说我给大家捣鼓捣鼓，就是说你看看舌象啊，有裂纹，咱们讲过舌诊舌苔哈，胖大齿痕，舌苔黄腻白厚，都是病态。状态呢，我觉得气虚乏力，有一类啊，气喘咳嗽啊，爱生病爱生气啊，爱生气都是病啊。咱们有时候逗笑话说，家人之间说你有病啊，你总生气，没用的事儿你也生气。但是很多患者朋友就给我反映，托金带我控制不住啊。那您就是五脏功能失调了。我不说了吗？五脏功能是互相生发啊，互相制约的，克制的。您克制不住脾气，您就有问题了啊。失眠多梦啊，出虚汗，气血不足啊，心悸，月经不调，夜尿多，哎，这是这状态。脾胃呢啊，虚弱虚寒湿热啊，脾不通血啊，腹泻便秘胃胀啊，口苦反酸烧心啊，打嗝啊，肠鸣肠肿肠道肿咕噜，胃啊反流，哎，萎缩性胃炎，肠化生啊，这都是病啊。肝血不足，肝气郁滞啊，肝腹水肝硬化，胃溃疡胃下垂啊，这么多病啊，大家都经常听到啊，很多人也有。这些中医都是在脾胃范围内啊，也是能调理的。但是很多症状，大家都说我去查了，什么变化没有，什么化验单啊，什么肠镜、胃镜、CT、核磁等等，心电没出现问题，也没病，我就是难受。在中医看来是有问题了。我不说那句话吗？你五脏功能互相相生相制约的平衡打破了，失衡就会出问题，对吧？就一个小孩压跷跷板，如果失衡了都有危险。你看是一块跷跷板很简单，但是俩人你来我往啊，势均力敌就有个平衡，你身体不也一样吗？我说过五脏之间是互相生发并且还互相制约的啊，所以说这些情况啊都是病态啊，都是病态。所以大家不能单纯看着单子，我说过也很强调这一点，咱们用现代医学的高科技手段和中医传统的精髓啊，什么灸针啊、药啊等等，刮痧按摩来给您治病。大家也都知道，中医在多数情况下治病的成本都很低，现在唯一也就是吃汤药可能有成本，大家都知道。那您焖碗米饭是不是米也得有本钱？您用草药熬出一碗汤药也需要本钱。但是您这些情况在没发展到您不可逆的情况下，不是说支撑不起来的情况下，有苗头您就及早看，您就省钱也省事儿啊。怎么说，我坐在这个直播间啊，这档节目就是给大家传播啊健康的方法啊，和就是说发现疾病的信号啊。不是说非得比您成为医生，但是您可以成为爱护您自己最好的医生和护理员，不能拿身体不当回事儿。大家都知道不健康真得了趴下的病的后果是什么样，不光累积自己，可以累积全家，对吧？是累积全家的，爱好自己才能爱护全家啊。今天呢在门诊有个患者就问我，他说金医生，你这几天讲脾胃病，我呀经常吃奥美拉唑，我看我的身边的人也发现胃一不舒服吃奥美拉唑。我说是，这是常用药啊，吃没问题，但是吃的得有方法啊，得恰当啊。大家很多人都知道是吧，只要胃不舒服啊，反酸烧心，吃一粒奥美拉唑。在我们国家甚至在美国的处方药当中，它都稳稳地排在前十。确实因为胃病高发，所以这个药多用，这个药吃上以后胃不舒服反酸，很多人当时就舒服了。

但是吃奥美拉唑的病用它治，但是反反复复的出现症状，胃也不一定好得很好啊，是这样。为什么？因为按中医讲，问病分很多型，一会儿我给大家讲过，一会儿我再细细给大家说。这就说明了，我不说那句话，用现代医学的快速或高科技手段解除症状啊，诊查配合鉴别得用西医的啊整体观辨证施治的诊断手法啊，诊查手法来进行从根儿上治啊。很多胃病就是这样，吃奥美拉唑反反复复。还有的怀疑说，我得了胃息肉是不是因为总吃奥美拉唑？这不一定啊，不一定形成胃息肉，我跟大家说，而是你那个病，胃的黏膜、胃的浅表胃炎、溃疡也好、萎缩性胃炎等等，形成慢性的反复刺激，功能失常形成的啊，就是说脾虚脾弱等等的根源啊。如果长期吃此类药啊，因为我回答这个患者，建议半年做一次胃镜，以免遗漏胃的发展变化，什么息肉啊，什么其他变化，看好没好转，不好转就不要总用这个药吃了，就像大家说别拿它顶着了啊，别拿它顶着。但是就是说我的工作经验和生活经验哈、啊，和我一生治疗经验，就是我还是说用最高科技的现代医学手段辅助查一查，用中医理论的精髓来辨证施治是最好的啊，中医理论辨证施治，不是辨证施治就是单纯望闻问切看看脉，用汤方啊，生活的指导、饮食的合理搭配和针灸的配方等等，甚至健身的方法都可以指导您百病治好，是吧？把病治好，不说您到大夫那儿，我就非得让你做什么 CT， 或我让你手什么术，开什么化验，或什么大汤药上去，或什么针灸等等，扎起来没完没了。我都是根据情况，恰到的好处给您指导。也可能一个生活习惯，也可能一个健身的法则，也可能一个心情的啊开导，心理医学的沟通。都可能让你身体健康起来啊，所以说咱们有问题吧，身体不舒服看医生啊，你相信的医生，你喜欢的医生，最好是这样啊。所以说医生指导一下调整治疗方案，就像我刚才给您解释那些。长胃息肉的原因是很多的，比如饮食不当、遗传因素、感染因素及药物因素都有可能啊，都有可能啊。咱们吃奥美拉唑，很多朋友是因为胃有幽门杆菌、螺旋杆菌感染超标了，吃的三联四联，咱们现在的药房药店就有这种配伍比例合理的三联四联。西医不讲寒热温凉啊，只是讲什么炎、什么溃疡，看结构定病。我们中医是看气血、阴阳表里、寒热虚实八纲，给您辨完证，进行叫对症治疗，辨完证对这个症，对吧？治这个病。治病的同时，我说了还有一些心理医学和您生活习惯啊、性情的给您指导调理。就是说中医是一个比较慈悲、比较全面、比较综合方法治病的一个医学，是这样啊。有的时候还随症加减，一个汤方啊，十味药、十二味药、十八味药、二十二味药，是吧？八味药、五味药，有时候不停的加减变化。针灸也一样，也是一个处方，不是随便扎啊，就胃疼就扎胃了。那我胃疼可以扎足三里、扎腿部，对吧？我胃痛可以扎中脘，可以扎地基啊，有时候还可以扎梁丘，有的时候还可以扎合谷。那为什么？

0: 就是看您胃病的症型和你现在发病的体质啊，什么时间长短呢，表现呢，等等等等啊，饮食情况、睡眠呐，啊，气血啊，是综合判断。那有胃疼是气滞血瘀性胃疼，那我还得扎血海呢，有时候还得扎膈舒呢，是吧？那您生气重的，我还得扎太冲呢，有时候扎太冲，不同的人不同的时期，那扎的深浅和提擦的动作还不一样呢。你看看，中医的辨证施治。每一举每一动无处不在，不同的季节穴位刺的都不一样。那您今天胃痛，我扎这几个穴位渐强了，那我就看您变化。那您血虚了，可能提血的穴位；您气虚了，可能提气的穴位，是这样。那您气质很重，那我就不能硬补气，就得梳理气啊，你血瘀不通的话，硬补血它不吸收啊，它可在那堵着，道路没疏通啊，是这样啊。所以说，哎，就是说吃奥美拉唑的病，什么幽门杆菌感染呐、啊，有的时候哈、啊，那个三联啊，包括什么甲硝唑在里啊，或者是什么阿波西林在里啊，有时候效果不明显。恢复不好，始终此高不下，就是说化验看着幽门螺旋杆菌达到正常水平了，胃部症状还有，吃饭还不香，甚至大便秘结，甚至胃胀还有。他说你看我这胃病都治了，幽门螺旋杆菌当时很高，吃这些三联等等药好了，化验没事了，但是我这个食欲，我这个气色还不好。我不说吗？那么好吧，您中医看一看，您的脾虚啊，脾主运化呀，胃的消化吸收啊，或是您胃病这个症型啊，是吧？气呀、啊、血呀、啊、等等方面，寒呐、啊、热呀、啊，是不是还没有平衡？所以说中医看是啊，检查的时候做这湿疹核餐的时候，您没花什么钱。也没拿什么高科技，但是中医传统文化这个博大精深，在望闻问切湿疹中就表现出它是超乎难以想象的魅力和能力。关于奥美拉唑的服用啊，大家有的时候啊，它适用于应激性溃疡啊、胃十二指肠溃疡、反流性食管炎及胃内束瘤等疾病。如果长期应用这种药物，未见不良反应，但一些病例中呢，可出现胃黏膜增生及萎缩性胃炎，就可能出现胃息肉的情况。所以说，我不一开始说嘛，建议半年做一次胃镜，您呢也可以结合中医的。医生给您进行对症辅助一些中药啊治疗。我们中药里也有抗胃螺旋杆菌的药啊，杆菌重的话，有的时候加一些啊，像供应类的啊，脾虚的就是刺君子汤啊，辩证用一用，是吧？健脾丸类的有些药用一用，哎，这样结合一起，效果是事半功倍的。啊，好的还快啊！啊，咱们空中问诊不就宗旨就说嘛，让您治病不迷路啊，有病别乱投医，是这样。
1: 好了，我们再给大家介绍一下今天来到我们节目的嘉宾啊。首先告诉您，我们正在进行的是每天的15点到16点准时直播的大型公益服务类栏目《空中问诊》。直播间我们也有热线电话开通，您可以参与啊。如果有时间，可以拨打3800380走进我们的直播间啊，拨打这个电话，然后摁一号键就进入我们的节目了。在节目当中的金冬雪医师为大家答疑解惑。解决健康难题，同时呢，节目之外还有一部便民热线是04162886318，04162886318，您可以打这个电话来进行咨询。弘益康中医门诊的地址呢，就是在国塔区山西街和南京路的交叉口，北行100米就是了。好，接下来呢，我们继续来听靳东雪医师的介绍。
0: 好啊，就说这奥美拉唑嘛，提起这胃病的问题啊，我给大家就是说多方面的指导和督促啊。

详解释。所以说此药吧，耐受性是好良好，但是在服药常药后常见的不良反应呢，就包括一些头痛、恶心啊、腹泻、腹痛、哎、胃肠胀气或是便秘等等啊，也可以有部分患者出现血清氨基转移酶升高，就是化验肝功的时候有一个转移酶升高了，不要怕啊。还有眩晕、皮疹、失眠，一般情况下呀，此类症状较轻微，可以自行消失。但是你长时间服这些症状加重了，那您就不要服了，对吧？或是进一步去查一查，是不是身体有其他的变化了，或是对这药的敏感，它的副作用啊、不良反应您表现的比较重啊，比较重。所以说呢，就是说吃药呢，要是对药物反应不良或过敏呢 婴幼儿及严重啊肝肾功能不全的，是仅用此药的啊，不能用这个药啊。所以说呢，作为一个医生啊，就是说在临床啊看护患者、指导患者的时候要细心周到，并且也看到了吗？大家作为一个医生指导一个患者也好，治疗一个患者也好，很不容易，因为患者千差万别，看碰到特殊体质，因为他的临床症状或者诊断哈标准适合吃的药，但是他对这个药就比较敏感、过敏或不良反应就重。所以说作为医生也好，要爱心、耐心、周到，患者也一样，要跟医生一条心啊，随时反应啊。所以说都要啊很细致、很认真地看护好每一个病啊，及时跟医生反应。就是说您的心里希望减少病痛健康，医生比您对自己那份心情还要高过一切，拿你是很当回事的。反正我是在工作中是这种心情和思维对待患者的，患者每一个笑容、每一个好转，我比患者都高兴，知道吧？心里踏实，有成就感，真是这样。因为让我的啊治疗的经验和能力更好地服务于患者，是这样。所以说啊，某些疾病需长期服用奥美拉唑等啊 PPI 类药物的，停药后症状复发，但长期服用可会增加胃息肉防线，就不能反复总用啊，它肯定副作用加强了，或耐药性也加强啊。就我给打个简单的比方，你肯定啊偏嗜某种食物，一个劲儿吃，一是吃腻吃够了，也可能造成营养缺乏，何况这是药物啊。我简单举个这例子，大概是这个意思，大家好理解，不一定完全恰当，终归是这是药物的问题。因为说的太深啊，太多的啊化学或生化的问题大家听不懂啊，在机前就听着没意思了。我只是给大家一个啊善意的提醒和指导，让您能理解的话语和能理解的思维方式来思考啊身体和健康、用药等等方方面面的问题啊，是这样。所以呢，建议按需服用，请在医生指导下使用服用啊，避免滥用，你看看对吧？如出现息肉，及时到消化科就诊，及时内镜下切除，警惕息肉恶变。你看我不说了吗？虽然是我临床工作以啊中医为主，我也有西医执业证，因为多方面的学习，利用现代医学和中医的精华，更好的服务于大众，就是这样啊。所以说咱们看病就采取最好的办法，采取最好的诊疗和诊查方法，哎，所以说患者呢少遭罪，少走弯路啊，这就是我坐在这儿的目的啊，也达到这个效果是最好的啊。那我刚才也答应大家了，哎呀，说胃病分很多种，中医讲辨证嘛，不是说这个胃病都吃啊摩罗丹，都吃奥美拉唑，
因为不同的位置。

胃病有不同的处方，中医讲辩证嘛。但是就是说有的时候成方某某处方，我打比方大家知道说，哎呀我香砂养胃丸呐，啊说的什么那个啊温胃舒啊等等，我都吃过，不好使，也不是这个药不好使，可能您这个症型不是单一的寒，是吧，还有风寒热错杂的症型，是吧，还有虚和实夹杂的症型，就应了那句话，有成方没有成病，就是我们这个病不可能按照中医那个处方去得的那么标准，和这中药说明和这中药药费完全吻合，就是完全吻合，这个量有的时候也不一定完全适合您啊，也可能需要加量也可能减量，个别要提个别要减，这就体现了对症下药的中医精华，就是在这儿啊，大家对自己治病呢有方向啊，这方向对了以后你还得有信心，这就是精准的治疗原则啊，治疗方案是这样，对吧，咱们大家对中药成药啊汤方肯定不太懂，是吧，但我们有这样的一个生活经验，对吧，就大家经常爱吃香药和前些年爱打那个青霉素，就同样的炎症，不同时期不同人用完药的效果是不是不一样，哎，那可能您这个炎症深浅用这个量用药的时间都有关系，中药也是这个道理啊，量啊时间呐、啊、症型啊配伍啊，对吧，都有关系。就说说胃病啊，以前也说过，但是今天再给大家叨叨过，因为这几天呢一直说脾胃这个事儿，是吧，脾的功能啊临床表现呢、啊、等等，就是我觉得连续啊说一个方面问题呢，能强化大家啊理解的程度和强化大家的记忆，大家很好的前后能联系一下，更心里更通透一些啊。所以说对于胃病患者啊，我还是建议看看中医，因为中医可以针对个体差异，我说了具体情况啊进行辩证治疗啊，这个胃病刚才我也说了，不单纯是说中药啊针效果也很好，一像急性胃疼我说了啊，三中内啊甚至梁丘地基加上胃疼马上就好啊，三足三里中脘啊内关效果特别快啊，十级的加上凉门等等，就是这样，大便秘解加上天枢大横甚至支沟合谷等等啊，水道啊，有的还可以加上丰隆啊，这就根据辩证了体质了啊。所以说哎，中医认为啊，胃病很多时候还是内因为主，内因我跟大家说是什么原因，大家想一想啊，自身器官失调整体出了问题，胃病主要啊按中医讲七大类型啊，找准原因才能治疗根本，这就是说对症下药，是这个原因咱找这个原因，对吧，内因啊，内因一般是原因就是五脏失衡了，或者是七情内伤啊造成胃病。这个脾胃湿热啊，第一个，那脾胃湿热是什么表现呢，它是什么生活习惯造成这个问题呢，主要是咋的嘛，喜食肥甘厚腻，或者是辛辣的东西，肥就是大鱼大肉啊，甘甜的东西，厚腻啊就是不爱消化的东西，是吧，上顿啊牛羊肉火锅烧烤，下顿啊又吃条鱼，并且量还大，就是说不爱吃素的东西，不是一天形成的啊、哦、经常这样啊，也很多。

0: 患者母亲啊也反映说，我这孩子呀是幼食动物，像说笑一样不爱吃菜啊，这就容易形成这种体质。他怎么个表现呢？哎，就是脸上长痘了，舌苔黄腻了啊，口唇经常破啊，甚至咋的，脖子身上爱起一些像小疖子啊，小叮毒的东西。所以说过去就有啊，皇家的人就高粱厚味，竹升大叮啊，叮疮解毒。咱们现在洗涤剂和这个啊抗生素用的吧，这个叮疮解毒很少，但是现在这孩子饮食结构不良或压力大，这个痘都多了，是吧？你就想，就是在我年轻那个时候，别说我的父母，就很少脸上长痘了，对吧？
1: 嗯。
0: 你看现在，哎，生活条件好了，孩子你是说去做个脸，说是买什么化妆品或者什么药水这么丰富，为什么这个痘痘还层出不穷？我不说吗？内因为主，病从口入，还是饮食有关系啊。再一个压力大，不好好睡觉，熬夜，啊。我不说了吗？过去真是日出耳作，日落耳息吗？你就不日出耳作，不日落耳息，这是养生基本原则。但就是说，以前生活条件、电力匮乏的时候，咱们也不得不日出耳作，日落耳息。
2: 对，
0: 因为啥？你不亮天劳作，没有灯，你晚上黑天不休息，也做不了别的。现在可好，是不是？那有的说，那没我没玩儿，我是为了学习，我为了工作，是，所以说有的时候现代生活也有些弊端，是吧？
2: 嗯，
0: 那过去那没有这些东西，没有这个客观条件，说是现代化生活条件好，什么电脑网络，又是这个空中那个又这落的，但是人就可以学习，可以工作哈，电源还丰富，所以说也相应的把人熬坏了，
2: 嗯，
0: 身体。有的时候那我就。这个工作我就是晚上能学进去，工作比较肃静，理解也很同情，但最后您这个吃法，您这个啊工作学习方法和时间，把自己就熬坏了，最后您这个工作成就，您这个学习成绩没有意义了，对吧？大家都知道没有健康一切都白忙啊，是不是啊？所以说爱护好脾胃也好，合理的学习生活工作时间的合理也是非常重要的呀，对吧？哎，所以说就导致脾胃的湿热的发生。我说了十二经络对十二时辰得有合理的进行，是吧？休养生息的这个合理时间，不能任意的，那我晚上熬半宿，那我白天睡一头午，你想想你阳气呀、啊、各方面都不足，太阳升起的时候你都不起来，是吧？脾胃加工的时候你都没吃饭，就胆囊炎，是吧？就胆囊炎、胆结石甚至肾结石，这都和饮食有关系，和脾胃有关系，病从口入嘛。那我今天这个患者可能也在几前啊，但我不能提名字，就是他家人的胆囊炎啊、肠道疾病都很多，就是饮食结构不好。他母亲和他我给救治不错，他是心脏堵了60%-70%，闷呢，他也很忙，还不到50岁，通过朋友介绍说你别等着支架了，治吧。说西医支架还不够，60多的70多。他说你干嘛等着中医吧？他说中医好使吗？哎呀，他说你放心吧，你找金医生去了，扎了半个月，现在好多，他说我坚持治，我也总指导他休息睡眠。他母亲也是肠梗阻术后不吃饭，扎了10多天，他扎完3天看好的，把母亲领去了，对吧？人得验证啊，你治不好，人不放你的治，耽误事儿。母亲也强了，他乐了，说我媳妇儿身体不好，也胆囊炎、胆结石。他母亲就胆囊炎、胆结石，并且还肠梗阻。我说是不是你家的习惯？
2: 一家人的习惯都不好。
0: 对，都拼着干活了。
2: 嗯，
0: 家人确实很勤劳，也很创收，也过得很好，但是身体都塌了。他乐了，他说是，因为他家可能开着饭店、烧烤店。 熬到半夜找。

0: 撑起不来，你理解。所以说就是说拼财富了啊，拼了一切，最后不要白忙啊，是吧？那你挣钱为了啥？不就为了活着舒服吗？把自己都摧毁了，意义何在呀，是吧？所以说这个脾胃也好，饮食也好啊，饮食的习惯等等啊，起居非常重要。我不说吗，一个吃一个睡，一个二便的吃喝拉撒睡非常重要。不是说心脏支架了，肾脏手术了等等，哎呀脑袋瘫痪了，得脑梗了，什么脑出血了，高血压重要。实际最基础的养生就是看好吃，看好睡，看好二便啊。我就是很实在的跟大家说，但是人养成一个好习惯，自律的性格，看好睡觉，看好饮食，看好二便，能做到的人坚持下来也不容易，知道不？看似简单并不简单啊，大家听好了，你想想您吃得香啊，睡得香，排得还通畅，您不舒服吗？不是非得我说了心脏我去做手术了，脑袋我这脑袋怎么怎么病了，这是大病。您追根儿，您平时就把这吃睡拉看好了啊，情绪看好了，就很不错，很不错的，不复杂啊。我给你们的经验和方法一点不复杂，我这个人也不卖关子啊。但是多数人呢，自律控制这些方面啊做得好的人太少啊。所以说我反复强调这个事儿，让咱们这档节目啊回馈社会的意义啊要大一些，有价值，说的不是什么高悬的，我这在讲啊。你看这个脑出血患者我给治了啊，我扎什么什么穴位啊，我只是带一嘴，但是我从最基础最接地气最亲民的办法跟大家说啊，大家一定要不枉费我这番苦心啊，好吧。
1: 嗯，现在亚健康朋友太多了，
0: 太多
1: 对、
0: 嗯、
1: 都是因为这个生活习惯不好啊，生活起居习惯不好，然后逐渐积累而成，慢慢的就会生成疾病。所以说秦老师的这个给我们讲这么多，就是告诉我们大家，其实养生啊，贵在坚持，也贵在每天有一个好的习惯啊，这样对身体来说是非常非常有好处的。当然有了疾病也不怕哈，可以积极的治疗，那个遵医嘱来治疗。我们今天请到的秦老师呢，是在节目当中开通热线的啊，提醒大家，就是如果您有时间来拨打的话，没有问题，3800380，接通之后按两次一号键进入节目。我们节目之外还有一部热线啊，也可以随时的来咨询，0416-288-6318 288-6318。节目之外的电话呢，您可以在工作的时间，就是白天哈，都可以拨打。如果想直接到门诊去的话呢，也没有问题啊。在这儿呢也提醒大家，我们这个门诊的地址啊，就在山西古塔区啊，山西街和南京路的交叉口北行100米，叫弘益康中医门诊啊，大家可以到这儿来找秦老师。好，我刚刚打断您了哈，还是继续来听您的介绍。
0: 我接着说啊，这些习惯啊，苦口婆心的跟大家说啊，那这个表现呢，就是说脾胃湿热是这个表现啊，因为大鱼大肉，再一个舌苔比较黄腻，甚至呢大便不通，是这类胃病啊，咱们对症治疗。那有的朋友就说，金医生，我吃汤药太费劲，那您就针针灸啊，针针灸。有的汤药针灸都接受不了，那您就改变一下生活习惯啊，改变一下生活习惯啊，也坚持像我说的揉腹啊，穴位按摩呀啊。那您还吃不准这些方法，也可以像刚才主持人啊也说了，那您就到医馆，我给您做一个免费的指导啊，还有一些更好的办法啊，个体化的啊。还有一个类胃病啊，就是积食伤胃。积食，积住食了，大家都知道。那积食是什么？吃多。有的时候积食未必是吃多，而是消化吸收慢，胃蠕动慢，在胃停留时间过长，也是一种积食。啊，就像你说，你看人家身体可强壮，吃嘛嘛香，

0: 人也不胃胀，人消化可快了。
1: 嗯，
0: 人俩馒头吃了，消化过3小时，人还觉得饿，人还工作劳动精气满满。您呐，半个馒头都觉得堵挺，也是一种积食啊。积食不是绝对量多，和消化和量都是相辅相成的问题啊。都是有问题的，所以说积食导致的疼痛啊，它是吞酸胀痛，或者有酸腐酸臭的味儿，啊，所以说饮食积攒在体内啊，可能会伴随大便还不通，排泄还慢，是吧？蠕动慢也是一种积食，过量消化不动也是一种积食啊，啊，有的是过量的积食，有的脾胃虚弱蠕动慢的积食，所以说这个舌苔多数是白腻的啊，白腻啊，积食了，甚至还有咳痰的情况。哎呀，那说那进医生这咳痰不是肺吗？我也没感冒，没有气管炎，我怎么反弹呢？我不说了吗？说过吧，大家记得，脾为生痰之官。肺为储痰之器，因为这个食物不能很好的消化吸收，脾胃不能协同工作，脾是升清降浊的器官，是吧？说的清就是精华的部分啊，水谷精微就所说我们所说最好的营养部分，输布不到上边，肺部、心部，啊，脏腑的领导功能失调，垃圾排不出去，往哪儿反？往上反，对吧？不是反食物就反弹，对吧？上下怎么的不协调啊，对吧？我有时候逗笑话哈，啊，大家别生气，我说这句话可能话糙理不糙，但就像您家的水管子或下水道不通，不管出反脏东西吗？不通畅，对吧？为什么说这个管子年头多了，年久失修，或是当时安装的话，这个拐的就不合理，就不通畅，那和您这个脾胃功能失调不同理吗？是不是啊？就是这样啊，哎，所以说呀，就是说吃的品种、吃的量啊，和您平时脾胃消化吸收的能力，您都得看护好啊，看护好。这就是积食伤胃的表现，容易出什么情况？经常的积食啊，脾胃不通畅，或者是饮食结构不好，会得很多病，你知道吗？就是说现在这个高糖的人特别多，不单纯是家族遗传史啊，与这现在这个饮食暴饮暴食啊，造成胰腺的损害啊，胰腺分现在一些分 AB 细胞胰岛分泌胰岛素的能力，您给破坏了，失衡了，那您的血糖就高啊。因为啥？它不能很好的转化成营养，成垃圾搁血里跟您搅和着，是不是啊？黏黏糊糊的，那您身体能健康吗？对吧？就是这样啊。所以说，病从口入，病从口入，这是千真万确的治病原因啊。第三个呢，还有一个寒邪克胃。什么叫寒邪克胃？就是寒邪啊，在你这个胃做客了，停留了。这个寒邪呀，有一个内寒，还有一个外寒。大家说那不就着凉吗？那是外寒。内寒呢，体虚寒滞内生，体内阳气不足啊，气血不足，您就虚寒啊，就弱不禁风。大家都知道这个事儿是吧？说你看穿一样衣服，一样的气温，他上外就打哆嗦，人家比我上穿的薄呢，那手脚倍儿热乎，人家那家伙腰板溜直，啥都不在乎，什么风啊这那雪呀，人家乐呵往前走，这就是所说的内寒内虚和内部强壮不啊，也有外着凉的，但是外寒啊，刺激了脾胃啊，或者是饮食刺激脾胃，吃口凉的发生胃病，我多数情况下我可以说都是您体虚造成的，弱不禁风嘛。就说一样吃冰棍，有的时候不肚子疼，但我不是倡导吃冷饮啊，就是说怕凉不怕凉的人都不应该吃凉的，就我说在同等的冰棍啊吃的饮食一样的东西，有的就发病，有的就不发病，这就是您自身体内不足了啊，能量不足，阳气不足，啊，阳嘛，阳光嘛，咱们都知道， 阳光。

0: 所以说受寒后突然出现剧烈胃痛，伴有呕吐甚至腹泻、急性胃炎的表现啊。这一类病人呢一般喝点姜糖红水啊，热水袋敷敷就缓解了。缓解以后您应该找医生系统的给您辩证一下啊，我不是非得让您查胃镜啊，做些高科技一查两三千，但是您就是说表现这个事儿时间还短，及时看看中医也可以，因为中医诊查终归比较便宜嘛，对吧，还能辩证给你说，就说喝生姜红糖水这也是中药，对吧，也是按中医的思维给您指导的啊。
1: 对，刚刚金冬雪医师提到说有些病可以看中医哈，当然看中医也要看好的中医啊，看知名中医。我们今天请到的金冬雪医师就是著名老中医专家、中医世家传承人，是全科中医执业医师、全科西医执业医师，是黑龙江省中医协会理事。他是1986年考入到佳木斯中医药大学，毕业之后呢就一直从事着临床一线工作了，而且具有30多年丰富的临床经验，在咱们国内是为数不多的中医全科专家。金冬雪教授是中医世家呀，在国内享有很高的声誉，擅长治疗各种疑难杂症。欢迎大家来收听我们的节目啊，听金冬雪医师的介绍，给我们答疑解惑，解决我们的健康难题。那还有一些时间，我们还是请金老师呢继续给我们做介绍啊。
0: 嗯，好吧，我说这个寒邪克胃，大家听懂了吧，是吧，啊，就是说内部您身体也得强壮，平时饮食也得注意，有的时候这寒邪不是一时间的啊，有的时候一点点过来的，还有这个实寒还有虚寒之分啊，是就突然受寒呢剧烈胃痛，这叫寒邪克胃，还有一些虚寒的问题，有的时候也隐痛，也愿着胸口捂着胃啊，搁个热水袋，吃些暖汤暖粥，这也是寒病啊，有的是虚寒啊，实寒和虚寒啊，咱们看过，哎呀，咱们学过上学啊，西施效颦嘛，啊，嫩着胸口啊，胃痛嫩着啊，这就是也是胃病的一个表现啊，胃病的一个表现。还有第四种呢，叫肝气犯胃，有的时候说气得我胃疼，气得我肝疼，气得我吃不进饭，气得我两肋胀痛，哎，对，就是这么个表现，就是爱生气这个性格的人，或者是工作家里事务繁重啊，经常生气，有的时候就是说没人惹他啊，不随心了也爱生气啊，这个时候的胃痛呢和情绪有直接关系，压力大呀啊，或者直接也爱生气，或者是真的生气啊，气滞血瘀不通，也爱形成这个肝气犯胃啊，伴有什么症状呢，这个生气胃痛啊是气滞胃痛的情况，就有嗳气啊，两肋痛啊，夜间睡眠不好啊，脉生气来的就是疏肝呗，和胃吧，调理情绪啊，所以说我跟大家说这些症型吧，大家细心听着，听不懂呢打进热线啊，主持人也不止一次强调个有热线，直接对上这号，鉴别一下自己是湿积来的啊，脾胃湿热来的，还寒邪克胃来的，还是肝气犯胃，或者是还夹杂着一些其他的综合症状，正好直播间直播热线给您，不好意思打没事儿，您就是畅所欲言的说，咱们这也是也不问姓名，也不问你家哪住啊，没什么忌讳的，也没什么不好意思啊，别有这个顾虑。
1: 我们也同时在开通另外一个便民热线啊，当然考虑大家可能此刻就收听节目打电话不方便，白天的时候就随时拨打啊进行咨询就可以了。我们的节目时间确实是有限啊，有些朋友可能打电话也不是特别方便，但是欢迎大家来收听我们金冬雪医生的介绍。

0: 是吧？不要生气啊，气大伤身，对吧？咱们都看过《三国》吧，是不是？周瑜是怎么没的？大家都知道，是吧？哎，因为咱们身体很多问题，不光是胃啊，啊，甚至心脏啊、肝病啊等等，肺病，督促大家呢，啊，会爱护其他脏器的办法。啊，咱们常有这句话，气得我肝疼，就是说我肝气犯胃，这个症型的胃病，有的时候气炸肺了，是不是？有的时候气的直迷糊。所以说这个生气啊，气机阻滞啊，对人的伤害很大。有的时候说人有的时候不是恶，啊，恶病的，啊，类病的，有的时候是气病的。有的时候往往咱们心情不好，劳累的时候，或气血不足的时候呢，爱生气。为什么是这样呢？因为血虚生烦。有的时候他说我控制不住啊，我也不知道怎么的，就是控制不住啊。有的时候气滞呢还形成便秘，不单纯是胁肋痛嗳气啊，或者是睡不好觉打嗝等等，甚至有的时候头都痛啊，是这样。哎，这个痛啊，生气这个痛啊，就是以胀痛为主啊，胀痛为主，和情绪有关系。是生气痛，不管是头胀痛、胃胀痛、两胁胀痛啊等等，和生气有关系啊，和生气。我跟大家都说得很直白啊，大家学会爱护自己啊。你看，就说这脉弦这一块啊，我经常跟大家说，来我门诊看病的患者啊，我一般都不问他咋回事儿，有时候他伸手。因为信着我或者朋友口碑介绍来的，或者反复啊是我的老患者呢，就直接说了。但是第一面见着的患者啊，我摸完脉性格都能分析出来。他说：“金医生，你这么厉害，会算卦呀？”都笑我说：“不是啊，中医是一个很辩证的东西，因为您那个脉就体现了您长时间的性格存在啊，不同的性格就形成不同的病，不同的脉象。”是这样啊，是这样。所以说呀，少生气啊，不管咱气肝气胃啊，也气胆气心气肾，甚至气头啊，气肺都气坏了啊。所以说大家呀，就有一个乐观的心态生活啊，生气也不解决问题啊，更不能治病，还可以导致疾病啊。所以说大家要学会开朗啊，快乐，有问题呢多找医生谈一谈啊，问一问啊，或朋友呢啊倾诉倾诉啊，让我们的身体健康起来啊，有一个好的心态，好的生活方法是非常啊重要的啊。因为可能时间的关系，是吧？
1: 嗯
0: 啊，再讲正经讲不完全了，大家听着也不舒服。
1: 明天的同一时间 啊，欢迎大家来传承长河中。总有一些医者以毕生经历践行着大医精诚的古训，金医生就是这样一位扎根临床、潜心学术的中医践行者。金医生就职于弘益康中医馆。从事中医临床工作多年，凭借精湛的医术和高尚的医德，赢得了患者的信赖和敬重。中医之道贵在传承与创新，金医生不仅学到了在书本上难以领悟的临床经验，更深刻体会到了望闻问切四诊合参的精微之处。他常感慨脉诊之玄妙，症候之真假，非亲临其境不得体会。通过名师的口传心授，金医生对中医内科疑难杂症的治疗有了独到的见解。每当走进金医生的诊室，总能看到他耐心倾听患者倾诉的场景。在他看来，看病不仅是看病，更是看病人。中医讲究辨证施治，强调个性化诊疗。这意味着每一位走进诊室的患者，他都会详细地了解他的体质、起居、饮食乃至情绪状态。在患者眼中，金医生不仅是一位医术精湛的医生，更是一位值得信赖的朋友。他总是能用通俗易懂的语言向患者解释深奥的中医理论，让患者在了解病情的同时，也建立起了战胜疾病的信心。面对赞誉，亦大的奖赏。 在金医生心中，中医药学是一座巨大的宝库，而他愿做那个执着的掘宝人，用一

通过一部热线就能够和金医生直接交流，为您指明治疗的方向，早日恢复健康。同时，如果您参与节目的时候没有记清楚金老师告诉您的药名和使用方法，请您拨打空中问诊栏目组的便民热线0416-2886-318来进行咨询。弘益康中医门诊地址：古塔区山西街和南京路交叉路口北行100米。弘益康中医门诊地址：古塔区山西街和南京路交叉路口北行100米。金杜雪医师为大家答疑解惑，解决健康难题。同时，如果您参与节目的时候咨询，弘益康中医门诊地址：古塔区山西街和南京路交叉路口北行100米。弘益康中医门诊地址：古塔区山西街和南京路交叉路口北行100米。

0: 胸怀祖国，放眼世界，锦州广播电视台新闻广播正在直播。
1: 春风漫锦城，假日复欢喜，五一相伴，乐享惬意时光。
2: 聆听广播之声，邂逅春日美好。五一长假，轻松自在，随心行。
1: 致敬每份耕耘，拥抱悠然假期。锦州新闻广播，陪你快乐过五一。本栏目奖品由锦州金陵商厦健身娱乐中心提供。该中心设有比赛级乒乓球台，地交健身中心拥有全套专业设备，台球室、舞厅，伴您度过轻松快乐时光，全年365天不休息。携程为您的健康护航，古塔区山西街5号金陵商厦4楼南门乘电梯直达，3122-724。
3: 春到田间万象新，政策暖心镇乡村。科技赋能农业强，精准帮扶暖人心。耕地保护守红线，多元增收富乡亲。中央1号文件指引方向，全面推进乡村振兴。让我们携手同心，用新技术耕耘，用新理念发展，用新机制保障，共同建设产业兴旺、生态宜居、乡风文明、治理有效、生活富裕的美丽乡村。乡村振兴不仅是田园牧歌的回归，更是现代文明的延伸。不仅是农业强、农村美、农民富的画卷，更是你我共同参与、共同创造、共同分享的美好未来。激情，空中体坛画乒乓，学国球本领，赴锦州全民健身之约。
4: 赴全民健身之约栏目之外，也可以通过北极海新闻客户端，可以通过锦州新闻广播视频号同步收看咱们的节目。那么在这里也问候每一位关注收听收看节目的朋友们，祝福大家下午愉快，欢迎大家和我们一起来赴一场关于乒乓球的快乐之约。那么此时此刻正在关注收听收看节目的各位朋友，那么在今天呢，我们邀请到的是锦州市乒协副主席、资深乒乓球裁判李鑫，李鑫老师啊，带我们一起感受本土乒乓的魅力，共话赛场内外的精彩故事。李主席您好。
5: 主持人好。大家好。
4: 非常欢迎您能够抽出时间的这个话题。
5: 很好。前几期的这个节目啊，我都是从头至尾看了一下啊。首先呢，就是非常感谢这个栏目，也感谢主持人，为我们这个乒乓的爱好者，这个组建了这一个栏目吧。
4: 副站长，乒乓球国家一级裁判员，乒乓球国家一级社会体育指导员。十几年来呢，依托博乒网这个平台组织球友，也多次被省站评为先进个人。2025年被省站聘为博乒网辽宁站的裁判长。这一系列荣誉或者说头衔的培养选拔，赛事的举办，也是付出了很多很多的心血。
5: 也是爱好吧，就是通过这个爱好，爱好乒乓，当初的接触乒乓，然后热爱上。继而想着呢，为大家多做一些事情啊。水平不高，但是呢，想要在这个平台上服务于大家，服务于各位球友。
4: 看到了这个在线好多熟悉的朋友，还有新的朋友，比如快乐乒乓啊，3W，还有牛肉过敏、老胖子、罗彤啊，福星高照啊，谭谭鑫啊，谭谭鑫应该是一个这个运动员的家长。
5: 代言
4: 代言的妈妈，
5: 代言的妈妈，
4: 对咱们节目关注貂皮的
5: 对
4: 这个品

0: 孩是吧？
1: 是
0: 啊，福海啊，王倩南，
1: 嗯
0: 啊，悟道啊，这个悟本、悟空等等等等，我们不一一这个念大家的名字了。啊，大家还是那句话，在收看节目的过程当中呢，咱们运动运动右手的食指，咱们点点赞啊，对节目多一些支持，
1: 谢谢大家，
0: 多分享一下直播啊，这个朋友圈也好啊，各个群也好啊，大家分享分享，啊，这个感谢大家的支持，在这里啊，再次的对大家说一声谢谢，嗯，李欣老师，我觉得对于乒乓球的这项运动，它有着国球之称，对吧？
1: 对，
0: 哎，说说您和这个乒乓球结缘的最早，
1: 接触乒乓球吧，时间不长，
0: 嗯，
1: 大概是2008年左右吧，或者是早一点就2007年。接触的原因呢，是当时我们爱好其他的一项体育运动，咱就不说那个运动，然后那个运很不好打，
0: 嗯，
1: 但是越不好打呢，咱们其实这个球友也都是有这样的一种韧劲儿吧，越不好打，我就想把它打好，
0: 嗯，
1: 越想把它弄明白。嗯，这样呢，一来二去呢，就对这个乒乓球，产生了浓厚的兴趣。到目前为止，我觉得
0: 爱好者，刚刚接触呢，虽然时间不是很长，但是一下子就喜欢上这项运动了。
1: 对，
0: 为他做了很多的工作。
1: 也可以这么说吧，为大家尽力的去服好务。我是这么想的。既然在成绩上提不上去了，那就为大家服好务吧。
0: 是很重要很重要的一部分，一个内容，就是大家在训练的过程当中，成绩的提高体现在哪儿？成绩的这个自己的辛苦付出、辛苦训练，这个长没长球，怎么来体现出来？只能通过比赛。但是咱们说专业级别的比赛啊，比如说专业选手啊，那个，而且正规的这样的一种办赛，就需要有这样的一个出口来体现。
1: 对
0: 啊，那么这个博乒网的这个比赛就应运而生。实际上这些年大家对于博乒网也并不是很陌生，在李欣老师的带动和推动之下啊，比赛的规模也好，或者说这个办的风生水起，越来越好，有这样的一个趋势。给我们介绍一下这个关于这项比赛的情况好不好？
1: 我们这个博乒网的比赛吧，是从什么时候开始的呢？我们当时啊，当时咱们先说说这个博乒网啊，
0: 那也20多年了，23年了。
1: 他当时呢是在南方
0: 比较盛行，
1: 比较普及，但是在2009年、2010年左右，就全国范围内就开始
0: 推广了，
1: 哎，普及，开始推广普及。当时呢，咱们锦标者组织到一起，然后呢，定期的或者不定期的去开展一些活动，当时呢我就有幸加入了这个组织当中。后期呢，张旭因为工作原因呢，他就出国去工作了，出国工作以后呢，这个我就带着这大家呢，就是开始逐渐去搞比赛，当时呢是周赛，一周一赛，月赛，月赛。逐渐的，到现在目前的固定下来，目前看呢是咱们，然后如果有什么临时的这些赛事啊，那就是每年的都是临时性的这些比赛，加上几场，这个狂飙说参加过第一届的比赛啊，欢迎你啊！
0: 那对这位这个朋友有印象吗？那运动员应该没什么。
1: 2009、2010年呢，到咱辽宁了。辽宁的那个站长是鞍山的梁冬，鞍山的梁冬，他就是那种就是喜欢张张罗罗的那种，而且很有能力的一个人。他是鞍山一个分局的，就是税务分局的一个副局长。等等啊，这就加入了。这个是，然后咱们就一点一点的，就是把这个组织活动啊，开始全面推广，开始做大，开始普及。当时我就提出了一个发展的思路嘛，就是横向到边，把他们全部纳入到博乒网的这个范畴当中。到2020年，也或者是之前吧，更早一些吧。这个目标已经实现了。咱们现在4个县都已经组建了博乒网的分站。而站呢， 他们有一个活动基地，然后呢把这个比赛博平网分站的比赛也是纳入到每年的固定的这个活动当中。
0: 嗯，有固定的时间举办固定赛程的这样的一个咱们有没有具体的数据？比如说2008年2009年那个时候第一届参加博平网的比赛的运动员大约报名多少人？临近近几年有没有一个就是咱们说这个就统计的一个
1: 当时这个具体的人数人就刚开始那时候，为什么我印象这么清楚呢？我们当时是一个人5块钱的场地费，上那个场地一人掏5块钱，就是100块钱。比如说金陵，一次比赛100块钱，然后我们是每个人5块钱，五块钱这样，如果是20人的正好是5块钱，

0: 场地费都没不够，所以这不到二十人，这个其他的钱就是不够，那就我们去添啊，就补这个窟窿。这个印象非常深，就是不到二十人，但是到现在，去年2025年的博平网进来越多，因为感觉到是咱们那个，首先第一个，咱们这个乒乓球友是对这个博平网的锦州站的认可吧。也是第二个是，就是说咱们打乒乓球的这些球友，也越来越多
1: 的这样的一项运动。
0: 对
1: 啊，而且呢，我们说参加比赛啊，讲究的是一个成绩，如何提高水平，如何提高成绩，这是这个我们的一个追求，一个目标。如果抛开这个比赛，抛开这个成绩来说的话，从单纯从运动，单纯从健身这个角度来说，我们说这个从全民健身的角度来说，它也能有助于提高咱们说买一个乒乓球的拍儿，再加上这个皮子，加上甚至把球也都加上，它花费不多不高，而且就即便说这个球拍你挑一个比较好的，皮子用的比较好的，它不是说你一段时间
0: 就得换了
1: 就换，它这个看你这个情况。
0: 对啊，
1: 这个有一些我看老年人他们拿的那个拍也好，皮子也好，好像就很有岁月的沧桑感，但是自己用着顺手啊，
0: 对，
1: 也没坏，可以继续用，继续使用。
0: 现在这一般的底板，像您说的一般的底板100多200多，就好一些的8-900块钱，再好一点，
1: 它有底儿，它有头儿，然后呢，它下限呢，就比如说就是要如果要求不是很高，就能玩的这个标准，100-200块钱也可以。
0: 对，100-200块钱，其实那个拍儿，你看这从费用上，然后再从场地环境上，就一张球台，是吧？那个这个一个会议室或者说小一点的这个厅里边就能够了啊。
1: 对。
0: 前两天看那个视频，推广那个视频，就是夫妻二人在自己的厅里边就打乒乓球，这不也挺好吗？
1: 对，
0: 起到了锻炼的作用。如果要是对比其他的这个，比如说啊，举个例子，就是说像羽毛球，这羽毛球一个拍子，就得过千吧，最少得过千了。
1: 对，
0: 差不多。
1: 定期还得缠线。
0: 对，还有线。
1: 球现在逐年在涨价，
0: 一桶球好贵啊。
1: 所以说呢，咱说从这个性价比这个角度来讲，那分析了一下这个乒乓球的这项运动，看到了好多朋友一直在点赞啊，大家休息一会儿，那这个手指别点累，别点酸了啊。
0: 是
1: 这个王帅老师啊，这个赞了直播啊，在这个直播间在停留，包括这个牛肉过敏发来信息说，
0: 这个非常执着，非常执着，非常敬业，有什么事儿啥的直接说说。李主席，你有什么事儿？你吩咐啊，很多这样的球友，很多这样的球友，真是，然后咱们说到说这个博平网，博平网的发展到这个案呢，就做一些经验介绍，也得到了一些荣誉，在这里边呢，我总结了一下，就是为什么咱们锦州站能够成功，我就认为是成功了哈。为什么能够成功啊？这一个呢，是咱们呢，就主动的调节，特别郁闷啊，就是特别的，找赞助，因为你搞比赛，你得有奖品，是吧？你这要吸引的众多的球友来参加，有奖品，有场地，各方面的，去拉赞助，拉这个拉那个的，当时就是特别。这真是舍不得，我就相当于自己的孩子一样，就是从小一点一点的培养起来的。到时候你想放手吗？你就真舍不得，然后就只能坚持下去。这时候就找，当时像那个找那些商家，包括现在也是，但是这远远不够，是吗？咱们真是远远不够。后来咱们呢就是。2009年锦州乒协换届呢，郑主席当选为这个秘书长兼执行主席，他对博乒网的这个工作给予了大力的支持，当时的乒协大力的支持，后来咱们就说，那我就依托乒协，甚至到以后到目前呢，就是我们博乒网的

声音。那悲歌总会在梦中清醒，诉说一点爱上过的往事。那看似漫不在乎转过身的，是否该泪落下森林的眼眼，照不谢了你笑容我的心情。

声音。那悲歌总会在梦中清醒，诉说一点爱上过的往事。那看似漫不在乎转过身的，是风干泪后萧瑟的影子。不明白你是为何人世间，总不能溶解你的样子。是否来迟了命运的眼眼，照不谢了你的笑容，我的心。

声音。那悲歌总会在梦中清醒，诉说一点爱上过的往事。那看似满不在乎转过身体，是否干泪或萧瑟的影子。不明白你是为何人世间，总不能溶解你的样子。是否来迟了命运的延长，无限了你笑容我的心

0: 实现梦想的前景无比光明。习近平总书记在回信中强调，今年是十五五开局之年，青年建功正当其时，希望你们胸怀远大理想，矢志拼搏奋斗，带动广大青年把个人追求融入国家发展大局，立足各自岗位，不断创造新业绩，在新征程上贡献青春力量。
1: 一定要去练这个东西，包括你越考技能等级啊，对吧？考技工技师。
0: 新时代青年先锋奖获奖者，淮河能源集团固桥矿供电一队职工程晨，假期坚守在他的工作室，带领学员开展电气实操培训。十多年来，他扎根矿山一线，用匠心与创新筑牢矿山安全生产防线。
2: 习近平总书记勉励我们青年要挺胸担当，苦练本领，青年就要在艰苦的岗位扛责任，练硬功。我会继续扎根一线，深耕技术，以青春之力守护矿井供电安全，让青春更出彩。
0: 中国青年五四奖章获得者杨准正是一家汽车企业智能装备中心工程车间的钳工，在他看来，在岗位上把平凡的事情做好就不平凡。
3: 我会继续深耕一线，为我们企业行业技术攻关做贡献，也会积极地做好传帮带。

0: 影响更多的青年投身到技能报国的热潮当中。
1: 在2026年度中国青年五四奖章集体龙门石窟研究院石窟保护研究与遗产监测团队里，大监测科副科长刘毅，
2: 我们希望通过我们的保护，让这些精美的造像继续长期的保存下去，把我们中华文化瑰宝继续给保护好、传承好、传播好，贯彻了习总书记对文物保护工作者的嘱托，把我们优秀的中华传统文化持久地发扬下去。
1: 张向伟是一所职业技术学院的团委书记，他说作为一名青年教师，深感使命在肩。
3: 今年是十五五开局之年，总书记嘱托青年建功正当其时，为我们新时代青年指明了前进方向，注入了奋进力量。我将引导青
4: 年居民消费等方面取得阶段性成效。总台中国之声记者李思墨报道。
5: 以一揽子政策中的个人消费贷款贴息政策为例，居民使用个人消费贷款，只要是用于消费的，都可以享受一个百分点的贴息。在杭州联合银行金融服务大厅，正在办理贴息业务的吴女士，近期她准备买一台电动汽车，如果贷款金额是20万元，贴息1%，一年可以减少利息支出2000元。
6: 可以省一点成本啊，觉得挺好的。他也可以线上办理，然后这样的话就更加方便了嘛。
5: 不仅是购车、装修等日常大额消费也能享受这份政策红利。杭州联合银行董事长林时义表示，
7: 目前我们已经对20000户的居民啊签订了个人消费贴息的协议，已经投放了2.8亿，对提振消费者的信心和意愿起到了很大的作用。
5: 居民们不仅惠及广大居民，也为众多企业纾困解难。今年2月，杭州余杭区的一家高新技术企业向银行贷款4800万元，用于项目建设。这笔贷款恰好符合此次一揽子政策中的中小微企业贷款贴息政策，可享受中央财政1.5个百分点、为期2年的贴息支持。公司总经理顾荣荣表示，贴息后可以让企业的贷款利率从原先的4.2%降至2.7%，预计节省利息支出144万元。
8: 这个贴息来的钱呢，可以让我们在项目推进上前期的时候，可以优先支付一些像监理费啊、绿化啊、一些水电配套费用，然后在后期嘛，就可以让我们的那个检测设备或者说是仓储设备可以多采购一套，这样呢就可以推进我们的项目的发展。
5: 财政部数据显示，今年一季度新发放中小微企业贷款设备
9: 预计，昨天全社会跨区域人员流动量超2.93亿人次，同比增长4.2%。假期接近尾声，各地各部门全力应对返程高峰，做好出行服务保障。总台中国之声记者郭淼报道。
10: 全国铁路昨天预计发送旅客2030万人高铁，同时各地进一步细化站车服务措施，为旅客提供便利。北京南站客运车间党总支书记赵珊珊，
11: 五日北京南站到达旅客预计达到26.8万人次，车站联合站区建立客流数据等信息共享机制，高峰时期通过延长地铁运营时间、增加公交频次、补充出租车和网约车运力，畅通旅客出行最后一公里。
10: 昨天公路人员流动量预计2亿6971万人次，同比增长4.4%。今天下午4点开始迎来返程小高峰。中央气象台预计，西藏、青海等地部分路段可能受降雪影响，广东、海南等地有较强降雨和强对流天气，沈海、兰海、京港澳高速部分路段需要警惕路面湿滑和积水，各地提前部署，利用科技手段提升通行效率。浙江交通集团长兴综合管理所保畅班长倪正芳说，
12: 我们在重点路段布设了雨雾天智能诱导、声光报警预警系统，主动诱导车辆安全行驶，方便驾驶员看清前方道路及走向，降低雨雾天气对车辆安全行驶造成的影响。
10: 昨天民航客运量预计216万人次。
4: 惠民政策诚意满满，消费新场景点燃了人们的出游热情，也让假日市场的活力持续涌动。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13: 在位于中越边境的广西崇左，游客在一步一景中沉浸式体验边关风情与文化魅力。山东游客
14: 在山东青岛，除了传统的山海观光，特色体验类消费成为新亮点。在青岛蓝谷高新区的一处航空飞行基地，不少游客专程来体验开飞机的乐趣。
15: 从内蒙古来的，想体验一下，很刺激，很好玩。
14: 飞行基地经理张帅介绍，在假期开启前，飞行体验预约就已基本满额，客流量较平时增长近十倍。
16: 整个五一假期哈，我们预计接待量是在1000人次左右。
17: 五一假期，江西南昌各大景区人气持续攀升。在万寿宫历史文化街区，吹糖人、捏面人等传统民俗摊位前围满了游客。街区还联动各大商户推出赣超主题观赛夜宵套餐，打造一站式消费生态。游客杨贵：
18: 今天和家人一起来万寿宫，夜景好看，美食又多，五一来这里游玩我觉得特别值得。
19: 五一假期，内蒙古包头市家电市场迎来五行程有效互补。此外，包头市还推出约会路程乐享五一狂欢系列

0: 促消费活动，联动开展近百场活动，覆盖汽车、家电、商超、餐饮等重点领域。包头市商务局市场运行和消费促进科副科长邱珊珊：
1: 打造文旅体商融合发展新模式，商超零售推出直降、满减等促销活动，文化领域开展阅读图书周、图书半价优惠，更有城市露营、街舞联赛等特色活动，全方位满足各类消费需求。
2: 在第139届广交会上，我国外贸企业靠设计创新、功能升级，加速中国制造向中国创造转型。与此同时，来自全国各地的产业带组团亮相，一起拿订单，携手开拓市场。总台记者吴慧君、何伟奇报道。
3: 走进第139届广交会箱包展区上，我国外贸企业通过功能升级、设计优化、数字化推广等各种方式，积极拓展全球市场。阿根廷采购商西沙
4: ：Chinese products are very good and very interesting。
5: 中国的产品品质出众，创新亮点特别多。我们来到中国看新品。
3: 展商经历了从单打独斗到集团军作战的转变。参展商丁小平：
6: 广交会，我觉得从一开始的找我们做制造，到现在慢慢的他会接受说要找我们有什么新的东西。
3: 在海宁家纺的组团展位上，27家企业的35个摊位连片排开。浙江省商务厅对外贸易发展处副处长彭新信表示，广交会正成为中国产业集群集体亮相的世界舞台。
7: 目前来说，就浙江的这个70个外贸转型升级基地里面，有很多快创经济的这个企业，他们的这个产品的品质、出口的价格都高于同展馆内及单个参展的这个企业。
8: 接下来扫描一组国内简讯。
2: 第九届数字中国建设峰会昨天在福州闭幕，峰会期间超6000项前沿技术产品集中亮相，数字中国发展报告2025年、全国数据资源调查报告2025年等120多项成果陆续发布，一批155数字经济项目加快对接。
8: 截至今晨6点，五一档电影票房含预售已接近7亿元，放映场次238万多场，超过去年五一整个档期5天的放映场次。
2: 在刚刚结束的2026斯诺克世锦赛决赛中，我国选手吴怡泽以总比分18-17的战绩力克英国选手莫菲，成功夺冠。
9: 您正在收听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新闻和报纸摘要。
8: 本台消息，针对日本首相高市早苗3号在日本宪法纪念日当天再度表达修宪意愿，日本国内舆论和国际社会都表达担忧和反对。日本朝日新闻4号发表社论指出，近日来在日本国会前以及日本全国各地的街头，要求政府遵守宪法、反对修改宪法第9条的抗议活动接连不断。日本的政治家们应当正式发声民众的担忧，回应他们的期待，并以此为参照推进政治与外交。多国人士表示，东京审判不仅捍卫了二战胜利成果，也奠定了战后国际秩序的基础。他们敦促日本正视东京审判的历史正义，彻底反省历史罪责，并呼吁国际社会坚决抵制日本一系列危害地区和世界稳定的危险举动。美国东亚历史资深评论员蒂姆·肖罗克：
10: 大多数日本公民支持和平宪法，支持禁止日本成为军事化国家，禁止日本再次发动战争。但高市政权、自民党正在试图削弱和平宪法，想要废除宪法第9条，这是对战后秩序的否定，是对地区安全的严重威胁，
11: 从未得到真正清算。随着亲历者记忆消散，对美化侵略历史的修正主义诠释开始抬头。在当前如此复杂的国际形势下，日本军国主义卷土重来，让地区国家和国际社会深感不安。
8: 俄罗斯莫斯科国立师范大学历史教研室教授阿尔塔莫诺夫：
11: 东京审判的意义极其重大，如果没有这次审判，对于那些骇人听闻的战争罪行，无法形成具有法律效力的庄严判决。战犯们必须为他们的行为承担责任，他们犯下的最惨绝人寰的罪行之一就是南京大屠杀，因此任何正常人都必然会对日本。
2: 台消息， 阿联酋国防部4号宣布，该国防空系统当天成功拦截来自伊朗方向的12枚弹道导弹、3枚巡航导弹以及4架无人机。一石油工业区在无人机袭击后发生大规模火灾。一位伊朗军事官员当天表示，伊朗并无预谋袭击。当天报道说，两枚导弹击中一艘美军军舰，美军中央司令部随后予以否认。受相关消息影响，国际油价4号显著上涨。在美国推动所谓霍尔木兹海峡被困船只疏导行动后，伊美紧张局势再度加剧。伊朗军方4号说，美军驱逐舰两艘悬挂美国国旗的商船已成功通过霍尔木兹海峡。据伊朗媒体4号报道，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海军公布了伊朗武装力量管辖和控制的霍尔木兹海峡新范围。英国海上贸易行动办公室同日确认，美国已在霍尔木兹海峡分道通航质疑，以色列已提高警戒级别。以色列内阁部长接到通知，将于6号举行。

路地打招呼着过往的游客，游客们手持美食边走边尝，打卡拍照，在浓郁的烟火气里尽享假日的惬意与欢乐。一部临河夜市文创娱乐首座摊位前同样人气高涨，游客们围在桌前亲手制作印有锦州知名景点纹样的非遗铜拓印，近距离感受传统技艺的独特魅力。不少市民带着孩子驻足体验，在动手实践中读懂非遗文化，传承匠心底蕴。全新打造的非遗锦里文创馆更是成为新晋打卡地标，兼具地域特色与设计质感的文创好物，精致手工艺品琳琅满目，吸引大批游客驻足挑选，精心选购。来自朝阳的游客告诉记者，这里的文创产品都很有锦州辨识度，设置精美，意义强，临走一定要多带几样送给家人和朋友留作纪念。地道的风味，热闹的氛围，贴心的细节，让远道而来的游客赞不绝口。来自沈阳的游客张先生一家专程驱车打卡锦州夜市，谈及此行感受，他连连称赞，并表示早就向往锦州夜市的名气，本地烤串口味正宗，小吃种类丰富，整条街热闹有序，氛围特别好，不管是逛吃还是拍照都很舒心，这座城市的烟火气真的太治愈了。热闹有序的文旅场景既离不开经营者的用心经营，更得益于管理者的细心护航，相关部门的全力保障。夜市各摊位商户诚信经营，热情服务，以干净整洁的出品，周到贴心的服务迎接各地游客。现场管理人员定岗定责，动态巡查，及时疏导人流，规范经营秩序，让热闹场景始终平稳有序。人潮涌动之中，暖心守护全程在线。在临河古塔夜市中央大街路口，志愿者们坚守执勤岗位，耐心为游客提供路线指引、咨询答疑等便民服务。正通公益救援队队员全程在岗备勤，相关负责人表示，五一假期来锦游客数量大幅攀升，救援队除了做好人流疏导、现场服务，还配齐应急物资，遇到游客外伤、突发身体不适等情况，在确保第一时间内开展紧急处置，全力为各地游客的健康安全保驾护航。为让广大游客出行更顺畅，游玩更贴心，锦州市各相关部门提前谋划，联动发力，针对夜市客流高峰时段，对周边重点道路实施科学精准的交通管制，合理疏导车流，规范通行秩序。同时，统筹开放夜市附近多处公共停车场，增加路边停车位，免费开放市委机关大院停车区域，最大限度扩充停车资源，优化通行环境，切实解决游客停车难题，真正实现了车辆来得了、停得下、走得顺，以精细化、人性化的硬核保障，为假日文旅市场升温护航。烟火气里藏着城市活力，坚守之中尽显暖心担当。我是夜市以丰富多元的业态、地道正宗的美食、规范有序的环境、贴心周到的保障，成为五一假期锦州文旅市场的热门打卡地，既让各地游客沉浸式感受地道的锦州风情，也充分展现出锦州城市烟火与文明同行、暖心服务与活力共生的美貌，持续点亮假日夜市经济的消费新高潮。全媒体记者桂佳钟情报道。

0: 迎来全国各地游客，餐饮市场持续火爆，大街小巷烧烤门店座无虚席，浓浓的烟火气点亮锦城假日消费热情。记者走访城区多家热门烧烤门店，看到店内就餐氛围火热，门外等候的食客排起长队，往来人流络绎不绝，热闹非凡的就餐场景成为假期里锦城一道亮眼的风景线。不少游客专程奔赴锦州，只为品尝地道的锦州烧烤，沉浸式感受这份城市特色美食的独特魅力。正在就餐的张先生告诉记者，趁着五一小长假，带外地朋友来感受锦州美食。锦州烧烤全国闻名，朋友们吃过都连连称赞。作为锦州响当当的城市美食名片，锦州烧烤凭借丰富多样的食材、独树一帜的烤制工艺、醇厚地道的口味，俘获了广大食客的味蕾。除了经典烧烤品类，我市多家老字号特色餐饮门店也紧抓假日消费热潮，精心推出涵盖特色烧烤，像烤鸽、海鲜、时蔬、卤味等在内的丰富菜品与多元套餐，兼顾特色与口感，全方位满足各地游客多元化就餐需求，持续放大锦州烧烤的品牌效应。为保障游客就餐体验，各烧烤门店始终坚守食品安全关口，严格落实食材采购查验、食材新鲜管控、后厨卫生消杀、餐具消毒灭菌等各项食品安全规范，严把每一道生产加工环节，让游客吃得安心、吃得放心。火爆的特色烧烤既充分展现了我市美食的强大吸引力，更有力带动的文旅餐饮等相关产业发展，持续激活假日文旅市场与消费市场。全媒体记者李可、段金玲报道。
1: 专题报道，到现场去，到一线去，到群众中去。
0: 五一假期，各类红色研学活动形式多样，青少年们走进沛水池战斗遗址陈列馆、辽沈战役纪念馆，感悟红色历史，弘扬劳动精神，汲取奋进力量。在沛水池战斗遗址陈列馆，不少家长带着孩子前来参观学习，大家循着红色足迹，聆听革命故事，感悟劳动精神与奉献内涵。记者在现场看到，工作人员结合劳动节主题，引导孩子们学习道德模范事迹，树立正确的劳动观念。记者也沉浸式参与到活动交流中，与家长面对面交谈，倾听活动心声。受访家长表示，五一假期带孩子来沛水池参加红色研学特别有意义，既能让孩子走出课本，亲身接受爱国主义教育，也能在劳动节里体会到劳动可贵，以后也会多带孩子参加这类红色实践活动。辽沈战役纪念馆内，青少年研学活动火热开展，孩子们在讲解员的带领下，有序参观场馆，重温辽沈战役光辉历程，走进咱们工人有力量专题临展，真切感受工人阶级爱岗敬业、拼搏奉献的劳动精神，接受生动的劳动教育与红色教育。现场记者沉浸式跟随研学队伍，全程参观互动与采访环节，真切记录孩子们的研学收获。一名参与活动的小学生表示，通过这次活动，他明白了劳动最光荣，劳动最美丽，要从身边的小事做起，爱劳动，勤动手，用自己的双手创造更美好的生活。劳动实践环节，孩子们动手参与力所能及的劳动实践，用实际行动践行劳动精神，体会劳动的快乐与价值。 此次活动依托本地红色资源，将红色文化、道德教育与

0: 劳动实践深度融合，让青少年在行走中感悟历史，在学习中传承精神，进一步厚植爱国情怀，树立劳动意识。全媒体记者桂佳、吴代新报道。日前，京哈高速临海服务区北京方向人声鼎沸，热闹非凡。由市公安局与辽宁省高速公路实业发展有限公司联合开展的平安市集进高速警民同行畅旅途警营开放活动火热开启，短短一小时便吸引数百名过往旅客驻足参与，让匆匆旅途充满安心与欢乐。走进平安市集，各类互动体验项目让旅客们目不暇接，防爆枪、排爆服、警用摩托等硬核装备整齐陈列，警察现场逐一讲解演示，瞬间成为全程焦点。不少小朋友拉着家长驻足围观，好奇地提问互动，近距离触摸警用装备，纷纷合影留念。交通安全宣传区同样人气爆棚，民警别出心裁，用蛋黄派、格瓦斯等易被误判的含酒精食品进行现场测试，让过往司机直观感受酒驾检测误区。此外，交通事故微模拟区、禁毒宣传区、便民服务台也备受欢迎。民警通过沙盘还原事故场景，讲解高速避险技巧，展示新型毒品仿真模型，提升群众防毒识毒能力。一位家长表示，平时只能在电视上看到的装备，今天能近距离感受，孩子们特别兴奋，也学到了不少安全知识。有奖问答环节将现场气氛推向高潮，游客们踊跃举手抢答，答对即可收获憨态可掬的警察小熊等精美礼品，欢呼声、掌声此起彼伏，不少游客拿到奖品后第一时间拍照分享。活动结束后，不少旅客仍旧意犹未尽，大家纷纷表示活动形式新颖有趣，给旅途增添了别样的惊喜和体验，成为五一高速路上一道动人的风景。全媒体记者杨洋、杨金玉报道。这里是正在直播的666新闻早报，稍后欢迎您继续关注收听。
1: 隋代工匠建造的赵州桥，屹立1400年不倒，是世界上最早的敞肩石拱桥。
2: 广济桥边水。
1: 宋代工匠建造的广济桥，用18只木船承载桥身，集梁桥、浮桥、拱桥于一体。是世界上最早的开合式桥梁。
3: 桂黔高速鸭池河大桥修建在乌蒙山深切峡谷中，钢横梁最大拼装长度400米，将在空中进行组装，轴线偏差轻度标高要控制在10毫米以内，创下世界山区斜拉桥之最。
4: 世界第一高桥北盘江大桥竣工通车。
5: 座座桥梁飞架南北，工匠精神贯通古今。
6: 张姐，我这点纸壳箱站咱楼梯间角落了，明儿我就卖废品，应该不碍事儿吧？
7: 哎呀，小李，你可不能这么想啊！这楼梯间是火灾时的生命通道，你哪怕站一丁点的地方，这万一着火了，浓烟和杂物挡道了，跑都跑不出去。你看这消防通道标志上，那不写着呢吗？禁止堵塞。
6: 哎呀，我光图方便了，没考虑那么多呀。那除了不对东西，还有啥要注意的呢？
7: 还有两点特别重要，一个是呀，咱别在楼梯间给电动车充电，电池短路起火特别快。你看去年咱在那个电视新闻里边就看见好多这样的事儿，也听说过，对吧？二呢，就是平时得多
1: 间

每日清晨与我们一同迎接第一缕阳光，用最新鲜的新闻资讯唤醒你的一天。六六六新闻早报，伴你开启活力满满的新一天。

0: 锦葫芦岛以及丹东降温是1到5度，锦州、盘锦葫芦岛以及沿海大连最高气温21度，其他城市22到28度为主，朝阳将冲到31度。早间最低气温呢也随之提升，普遍呢是在12到16度。沈阳、鞍山、抚顺西部、本溪西部、锦州、营口、阜新、辽阳、铁岭、盘锦地区和沈抚示范区西南风6级到7级，阵风8级到9级，局部可达10级。其他地区南风5级到6级，阵风是7到8。晴热大风天结束之后呢，降雨将来压压沉。晚间锦州、阜新、铁岭预计呢先出现降雨，到了5月6号白天，降水呢会在全省范围铺展开来。6号是节后的阵有大雨，并伴有雷电、大风、冰雹、短时强降水等强对流天气，其他地区有阵雨或雷阵雨。伴随阵雨而来的还有明显降温，最高气温呢跌至20度上下。7号降水结束，随后的一周全省以多云或晴朗天气为主，气温也随之缓步提升。特别是本周末，最高气温呢将再回到25度上下。近期天气多变，气温呢也是忽高忽低，大家呢要根据预报调整好着装。易县25度，5号20点到6号8点全市阴有阵雨，南风4到5级，海面6到7级，最低气温市区15度，黑山14度，北镇、临海、易县13度。
1: 关注你我生活，深入挖掘民生热点，让你与生活紧密相连，时刻掌握民生动态。
0: 欢迎大家继续来关注新闻早报。为全面落实立德树人根本任务，牢固树牢第一健康第一教育理念，将春假作为拓展育人空间、丰富实践载体、减轻学生负担、激活城市动能的重要抓手。在春假期间，5月6号起实行免门票优待政策，这是需要持有效证件的。各地人力资源、社会保障部门、工会组织等要积极引导、支持和鼓励用人单位采取弹性休假、错峰休假等举措，将职工带薪休假、子女职工春假期间的休假需求。各地各校要围绕“山海锦绣、少年有为”市级主题，精心设置符合本地区、本学段实际的活动主题，指导家长和学生分类进行严选趣味科学实验课。锦州市图书馆为青少年们安排的是5月6号“知识书”系列活动。5月7号，3楼的书画空间为大家给大家安排的是公益课程、声乐、创意美术、辽西绳结，还有沉浸体验、讲述飞鱼故事、数字体验、数字小影院。专场演出是锦州皮影戏和辽西木偶戏。辽沈寨古建筑群，还有北镇青岩寺景区、北镇伊吾吕山风景区、北镇大芦花风景区、北镇大朝阳温泉山城旅游区、北镇庙、易县奉国寺、易县万佛堂、笔架山景区、东方华地城湿地公园门票也都。
2: 新闻客户端邀您来体验权威资讯，实时更新，本地热点一手掌握，广播电视、党报、党刊、音视频内容随心听和看，政务办事、生活缴费、便民查询一站直达，互动问政直通民生。各大应用商店搜索北极海新闻，立即下载，知锦州，享便捷。
1: 聚焦民生，热线连心，您看到的、听到的、有趣的、新鲜的、感人的、烦心的，
3: 突发的稀奇的新闻线索，都可以致电
4: 锦觅防线，公民人人有责。
1: 民生大小事尽在六六六新闻早报，广播民生资讯，贴心关注你我生活，深入挖掘民生热点，让你与生活紧密相连，时刻
0: 打点赶行程，也不执着于登高探险，更是要寻找一种适合自己的休闲养生方式。我们也要寻找一座节奏慢、路好走、气候养人的城，累了咱就歇歇，慢慢看遍人间风景。退休之后

适合漫游的城市有哪些呢？在这里为大家一一梳理一下。云南的昆明是四季恒温的春城，昆明绝对是中老年旅行的首选天花板。春城的这个名字绝非虚传，全年平均气温无滇池边，随处可见散步、打太极拳、喂海鸥的老人，生活氛围非常的松弛安逸。景点大多是平缓步道，全程不用爬山，逛公园、吹湖风、吃清淡的一些蔬菜，非常惬意。除了云南昆明，山东威海也是值得我们老年人来关注的。威海是联合国人居奖城市，空气质量常年列全国前列，千里海岸线铺展成绝美画卷，城市绿化率超过45%。大连最贴心的是，全程公交是1元钱，60岁以上免费乘坐，出行无负担。这里有4所三甲医院，异地医保结算非常的顺畅，住上半月，吹着海风看日出日落，日子格外安稳。慢慢吃，慢慢聊，感受本地人的休闲。城市道路平缓，瘦西湖、个园等景区大多是平坦步道，不用高强度爬山。漫步古巷，看白墙黑瓦、小桥流水，喝一杯本地的绿茶，再找一家餐馆，大快朵颐。云南省除了昆明之外呢，大理这个城市也是值得大家关注的。大理没有大城市的喧嚣，清晨看云雾缭绕，傍晚沿湖散步，风吹湖面，波光粼粼，整个人都瞬间安静了。不用赶景区，就在古老城街走一走，看看白族老宅院，逛逛市井小集市，喝一杯普洱茶，全程无陡坡，平静可以的静静观赏美景。坐一趟乌篷船，船行水上，两岸粉墙黛瓦，温柔又惬意。茴香豆、绍兴黄酒等美食口味非常的温和。靖西去看一看，靖西是被低估的宝藏小城，山水比桂林更清幽，瀑布比黄果树更小众，物价低到惊喜。4到5月绣球花盛开，9到11月秋高气爽是最佳的旅行季。周古镇是免费的，能学做绣球，体验壮族风情。曲阳湖环湖自驾超惬意，沿途风景非常的漂亮，就好像美丽的画卷一样。民宿一晚是80到150之间，推窗就可以看到山。我们还可以到腾冲这个地方去看一看，这也是属于云南的一座小城啊，极边第一城，温泉资源非常的丰富，秋天银杏金黄，景色。热海公园可以看大滚锅，还有免费泡脚池。住宿大多是带庭院的民宿，美食清淡实惠，大救驾、稀豆粉等特色小吃适合中老年人的口味，漫享温泉与烟火气，清淡为主。高铁直达阳江站，出行非常的便捷，住上几天，吹着海风，吃着海鲜，日子格外舒服。

好，收音机旁的听众朋友，今天是五一假期最后一天，也是夏季的第一个节气啊，立夏。这是斗指东南，唯物立夏，明二候蚯蚓出，三候王瓜生。谷雨播种希望，立夏见证生长，万物呢都在以自己的节奏完成一场安静又坚定的蜕变。所以呢，在这里愿大家在这个万物疯长的季节里，既能够心怀耕耘的笃定，以上就是今天六六六新闻早报的全部内容。本次编辑红叶，王光，播音红叶，监制朱红宇，总监刘红佳，感谢各位的收听。